0: 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昆明阵雨，18到26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一步工作。王宁主持。
1: 云南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提升吸引力，拓展新空间。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曲靖罗平严格落实12622预警教育机制，快速处置2起突发山洪险情，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措施建议汇报，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发挥优势，用好机遇，稳存量，促增量，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各州市要认真研究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有针对性措施，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政策研究落实，围绕推进两重、两新和六张网等，聚焦水利、交通、能源、旅游和城市更新等领域，全力抓项目、促投资，推动投资企稳回升。要聚焦重点，挖掘增长潜力，抓好高原特色农业、林下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抓实服务业发展10项重点工作，推进旅游旅居与体育赛事、民族文化、房地产等融合发展。要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抓实安全生产等工作。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真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发挥云南侨务资源优势，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加强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鼓励支持海外侨胞来滇投资兴业，为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汇聚更加广泛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做好防汛、杜汛、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紧盯重点区域，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深化落实12622预警校应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值班值守，更好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增强教育部门、学校、村组社区、家庭合力，毫不放松抓细防学生溺水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

0: 落实城市更新，提高社区治理水平，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滇中城市群区块链应用场景，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培养建设好校长、好班主任、好教师三支队伍，推进全省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旅游与食住行、游购娱、康体居等高度关联，有着一夜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云南正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吸引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3: 云南多元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民族歌舞，年年都有爆款火爆出圈。今年的顶流效应被德宏木脑颂歌牢牢锁定，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近段时间，丽江猎鹰谷景区举办的木脑颂歌展演活动吸引了6000多名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万元。湖南游客周化：
4: 特别热闹，还那个大家都来参与了，好玩，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
3: 丽江猎鹰谷景区格囊渡风景园总经理张华祥：
5: 借助木脑颂歌的流量，丰富丽江本地的文旅业态，给丽江市民、到访的游客带来多元化的观赏体验。
3: 德宏州盈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朗奇全：
6: 通过这样的一种双方的一个联动，来更好的来宣传我们盈江和丽江的景区。
3: 以雪山为目，非遗为魂，服务为要，这场文旅加民族文化的融合实践，勾勒出两地资源共享、融合共赢的旅游服务新气象。这个假期，昆明、红河、大理、迪庆等地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完美兼顾避暑和短途研学需求。威西县依托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形成了生态研学加山居度假融合发展新模式。暑期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2%。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研学学生何兆前：
7: 上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许多可爱的金丝猴，我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可爱的瞬间。
3: 西双版纳州勐海文旅局带你去旅行主题活动，则是用藏在深山里的村寨生活吸引研学家庭体验村居魅力。游客王海琼：
8: 我们家孩子来到这样自然的乡村田野中来感受大自然，体验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3: 云南独特的美景、美食、民族节庆、非遗技艺等资源，一旦融入文旅产业，就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四季皆宜的增长新空间。在文旅加赛事领域，高海拔越野跑、湖泊山水综合赛、大众休闲嘉年华等活动贯穿全年，横跨冬春夏三季共8个月的首届滇超联赛，更是吸引观众165万人次，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还撬动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让每一个主场举办地都变成了热门旅游城市。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9: 我们将持续做好融合发展的这篇大文章，特别是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与演艺经济进行深度融合，重点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乡村旅居提质发展。
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0: 放大跨界融合、深度融合的一夜兴百业旺的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推动云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1: 云广短评： 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是云南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图景。从拼资源到拼创意、拼服务，云南文旅融合的方式也在发生质变，不再是简单的景区加活动式物理叠加，而是民族文化生态资源、体育赛事与旅游服务的深度咬合，在融字上下更细的功夫，把我省独特的文旅资源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会更加精彩。
2: 昨天，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颁奖仪式在昆明举行，其中表彰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获奖对象。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仪式，并为获奖者颁奖。云南文学艺术奖是我省设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覆盖最广的综合性文艺奖项，历经十届评选表彰，推出了一批批优秀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为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助推文化强省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评选面向2022年至2024年期间全省文艺创作和艺术实践成果，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电影、电视、曲艺、杂技、文艺评论13个门类，推出获奖对象153个，含特别荣誉奖9个。
11: 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集中展示了近三年云南文艺创作丰硕成果，云南广播电视台7部作品获奖。
12: 在第十届云南文学艺术奖评选中，云南广播电视台推送的3部电视纪录片荣获电视类最佳作品奖，《木林老窝》《三江并流》《大谷地》《滇味生活》4部电视纪录片荣获电视类优秀作品奖。获奖纪录片《木林老窝》导演何强：
13: 一江碧水凝结起山海情谊，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创作团队。在接下来的木林月亮的创作中，将持以影像促进跨国文化交流，努力创作出更多兼具本土风情与国际视野的优秀视听作品。
14: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
11: 7月30号，全省基层统战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楚雄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宝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确保党中央关于统战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肯定成绩，看到差距，正确评估当前基层统战工作情况。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围绕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领域统战工作，进一步提升基层统战工作质效。要推动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加强党对基层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会前，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楚雄州市基层统战工作开展情况。
2: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大力弘扬新时代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爱国拥军浓厚社会氛围。
11: 在玉溪市沅江县，为深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八一精神，持续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当地举行八一建军节同升国旗、同唱国歌活动，部分退役军人代表和相关部门干部职工齐聚太阳城广场，以庄重的仪式致敬军旅，礼赞祖国。退役军人石双龙：
15: 我曾在边防一线服役12年，扎根边疆，守护国土。在新的岗位上，我会脚踏实地，再创疆绩，永葆军人本色。
11: 退役军人谢春荣：
16: 戎装虽卸，精魂永存，退伍不褪色。我会在新的岗位中继续发光发热，弘扬部队优良的传统，不负韶华，继续前进。
11: 在文山州丘北县巨秀广场篮球场举行2026年度八一军事日暨军事训练活动，以实兵实训的扎实行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推动国防教育和双拥工作走深走实。红河州芦溪县开展党政领导八一军事日活动，活动通过红色专题宣讲与实弹射击实训相结合的方式，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体验军事生活。 在吸

0: 双版纳州一场主题鲜明、精彩纷呈的八一文艺汇演在某部队温情上演，驻地党委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代表与部队官兵军属欢聚一堂，用歌声传递赤诚，用舞蹈诉说情怀，共叙军民同心、守边固防的动人故事。战士黄科：
1: 能和家属、地方朋友们一起过节，心里很温暖。军民同心就是我们最坚实的底气，我们会扎根边关，守好祖国这一方国土。
0: 军属胡培：
2: 看到战士们精彩的表演，我既骄傲又暖心。我们会做好后盾，守护小家，支持国防，让他们可以安心戍边，也祝最可爱的人节日快乐。
0: 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曲靖市罗品县严格落实防汛1262预警教引机制，以精准预报、靠前巡查、果断转移筑牢防汛安全底线。6月24号，当地快速处置2起突发山洪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成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6月24号，罗平县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风险预报，全县立即启动联动响应。当晚21:50，老厂乡鸭落村信息报送员刘通在雨中巡查发现，村内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即将漫溢。他第一时间上报险情，同步设置路面警戒，迅速组织周边群众撤离。罗平县老厂乡鸭落村信息报送员刘通
4: 打电话联系我在这个点的这个群众，边打电话我们就边安排组织群众撤离。
3: 22:20，河水漫溢，造成局部房屋、牲畜、物资及车辆受损。由于转移及时，2户6名群众安全避险，无一受伤。罗平县老厂乡鸭落村村民杨芳：
5: 非常感谢他们，要不是他们的帮忙，可能还有其他的损失，大人小孩平平安安的。现在
3: 罗平县老厂乡副乡长罗歌山：
6: 团结环环相扣，让我们实现了被动防灾到主动避险的转变。
3: 当晚罗平县马街镇鲁基村也遭遇极端强降雨，100分钟累计降雨量达86.5毫米，河水快速暴涨，河堤面临漫堤风险。监测员张维宽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并上报村委会：
7: 雨太大了，出来我一看巡查室，一看就是水位也，这桥上水位也涨也高，然后就打电话到村委会。
3: 马街镇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通过应急广播、微信群全覆盖推送避险通知，逐户劝导帮扶群众转移。罗平县马街镇鲁基村党总支书记、主任张四维：
8: 村组干部、镇村工作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行动不便的群众及时转移到安全地点。
3: 全镇果断转移危险区域32户112名群众，统一安置至村活动室，实现人员无伤亡。
9: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明确防汛1262预警教引机制，并按照水旱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应急响应级别分为1至4级，1级为最高级别。方案明确，全省将构建省市县乡村5级衔接顺畅的预案体系，汛期各级防汛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递进式气象预报预警，各地分级做好风险防范、救援力量预置和受威胁群众转移工作，健全多部门协同处置机制，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身为法官，他以法律守护公平正义；身为军嫂，他独自撑起家庭的一片天。红河州各旧市人民法院老厂人民法庭庭长李化以司法担当和拥军情怀彰显巾帼风采，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军嫂称号。
11: 现在开庭。
3: 法垂落下，李化开始了这一天的审判工作。法庭上，他认真聆听，判明是非，定分指争。扎根多民族地区基层法庭20载，李化把专业素养与司法温度相融合，为辖区筑牢司法屏障，打着手电筒为群众调分解忧，走到村民家里，沉下心走访调研。走进部队，他面对面为战士提供法律咨询、诉讼指导。温声细语的李化用脚步缩短着司法的距离。红河州各旧市人民法院老厂人民法庭庭长李化：
11: 办案中

0: 我坚持换位思考，以如我在座的为民情怀，用心化解纠纷，以公正审判维护民族团结，守护边疆安宁。爸爸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我觉得爸爸还是很棒的，对吧？
1: 对。
0: 能做那么多家长。
2: 温声细语的李化也是家庭里最坚强的支撑。李化的丈夫服役于武警某部，因部队备战任务繁重，常年在外，聚少离多成为生活常态。6年前，丈夫从云南调到福建工作，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还不满半岁。李化，
0: 他的经营职业，他也是很热爱的。他问我的意见，我是问他的想法，我说你的想法呢？他给我表达的，他想去，但是如果我这边觉得有困难的话，他可以不去。我听了之后，我觉得那你去吧。
2: 丈夫外出执行驻训任务，临行前叮嘱李化，家里有紧急情况才能联系。李化，
0: 我传道给他的就是家里没事儿，你放心，有我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能处理的，我肯定不会让他分心嘛。没有联系可能是最平衡的，当然你联系了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就。
2: 在他的全力支持下，丈夫因工作成绩突出，多次荣获部队表彰奖励。
0: 这是谁呀？
3: 啊，
4: 打算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好好的吃饭。
0: 亲爸爸一个，这一集哇，真棒！
2: 李化，
0: 孩子会很自豪的。我爸爸是军人，我妈妈是法官。爸爸不能回来，是因为要保护国家。
5: 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6: 昨天，2026年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云南工商学院举行。
7: 来自24个省的1050名全国项目志愿者齐聚昆明，启程奔赴云南省各县市区，将在乡村振兴、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基层青年工作等多个领域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2026年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全国项目志愿者张逸轩。
8: 我要奔赴丽江华坪县第一中学进行支教，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会把我的汗水泼洒到这个3尺讲台上，将自己的知识、爱心洒向那边的孩子，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奉献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到9号在昆明举办。
10: 活动依托昆明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城市定位，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宣传主线，在前2届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了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昆明智慧云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源。
11: 主会场是滇池东岸和西岸，那分会场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西坝河湿地丹霞营地，也就是咱们开河浮桥东岸的入口处，第二个是张美村码头，第三是民族村，第四是大观公园的鱼园，第五是寻金街，第六是碧鸡绿洞高窑，以及我们的五华区的南平街和翠湖咖啡文化中心。
10: 活动将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绎、环湖户外休闲5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个城市200余辆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200余场音乐演绎，在春城昆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
1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十四五期间，全省药品抽检合格率99.58%，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药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85.72%，连续20多年未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重特大药品安全事故或药害事件。药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系统性跃升。
9: 近日，云南省中药材产业工作专班发布公示，拟将26家申报主体的37个种植养殖基地列为2026年首批中药材 GAP 基地，标志全省中药材规范化生产迈出实质性步伐。
6: 昨天，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行，宣惠高速贯通后，滇东北横向通道成型。高效衔接杭瑞渝昆高速，有力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及南亚东南亚国际大通道建设。
9: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航海车辆

0: 建筑模型教育竞赛、云南省选拔赛暨云南省青少年模型运动锦标赛在红河州弥勒市落幕。全省14个州市的255支代表队、3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参赛，参赛规模、项目数量创历史新高。
1: 信息是资源，速度是财富。云南新闻广播，关键资讯，快人一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10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1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0: 七六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曾经啊，上天给我重新活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一想到入学、高考、高数、论文和挤招聘会等等等等，我就果断拒绝了。现在很多大四啊准毕业生已经开始尝试找工作啊，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啊，有人说他们眼高手低啊，情商、财商也都低啊。其实这么说呀，对于年轻人太不公平，而且评价很不客观。别人不说，回忆我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样。那会儿，我爸去学校给我开家长会，老师把我留下说要跟我爸聊一会儿，然后呢，意味深长的说，哎呀，你们家儿子呀，你这个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前途无量啊。我爸问说怎么了？老师说，我问他想不想当班长，他问我当班长，月薪年薪多少？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有想法当然可以，想法可以很远大，追求和目标也可以很实际。

但是前提是有了想法目标，最重要的还是要脚踏实地，先把眼巴前的事儿做好才是真的啊。后来我爸也问老师，那到底能给多少？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如果您家里边有个大三大四马上面临毕业找工作的孩子啊，有人跟您说呀，现在花个几万块钱啊就能给孩子买一个去大公司实习的机会啊，您会不会动心呢？您心里可能会盘算啊，什么样的大公司啊，比如说那样的互联网大厂啊，大厂的经历啊，简历上能多一行金字儿啊，将来找工作也许能不少加分。哎呀，咬咬牙，要不然咱们把这钱给掏了吗？哎，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眼下现在是暑期实习的高峰啊，一些中介机构打着所谓内部渠道明企内推的旗号，向大学生兜售价格不菲的实习服务。有人交了几万块啊，面试通知却迟迟等不来；有人以为买到了独家岗位，后来发现那些岗位信息啊，就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公开内容；还有人花上万元做简历修改，拿到的是一份 AI 生成的东西。那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花了钱真的去实习了一两个月的学生，最后反而不敢把这段经历写进简历里，因为他们心里啊也没底啊，说这实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封推荐信啊盖的章到底算不算数呢？哎，那么我们先弄清楚这些中介到底卖的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啊，他们卖的是机会，但实际上啊，人家卖的是焦虑啊，更准确的说是给焦虑配上了一颗定心丸，哎，告诉学生说，哎，你条件不够没关系，交钱我就能给你搞定。这种话术啊，就先暗示你说你的这个学校，你看你背景一般啊，正常渠道你想进这样的那样的人家的大厂知名的企业没戏，那再来制造一个紧迫感啊，你我跟你说啊，这次咱们这个名额啊就剩最后两个，今天这内推就截止。最后呢，跟你许下一个模糊的承诺，哎，你放心，我们内部有人包你满意。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本来就心里发虚，哎，就很容易啊，让人把交钱当成救命稻草。可是您想啊，越是大企业，越是名企，那招实习生的流程呢，当然就越规范。哪个正经公司会把招人的权利外包给社会上那些来路不明的中介呢？所谓付费内推啊，别说保证录用，很多连岗位是不是真实存在啊，可能都存疑。那所以说呀，学生花重金买到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机会，而是一种虚假的确定感，就是那种至少啊我手里有个东西了的那种心理安慰。可是这东西啊经不起任何的检验。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了，哎，那是不是这个有的孩子是有点推傻了呀，啊，这不是交智商税了吗给人家。哎，咱话呢也不能说得这么轻巧啊，得往下挖一层。那学生孩子为什么这么焦虑呢？为什么情愿花个几万块去买一个连真假都不知道的实习呢？哎，因为现在现实摆在那儿，现在找工作呀，实习经历哎成了一个门槛儿。企业招人呢，哎，有的是越来越看重你有没有实操经验。我们知道，那你说刚毕业的孩子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职场积累，简历上那点东西啊，你说你拿什么跟别人拼呢？如果别人人家上面都写的说在某某名企的实习经历你没有，你的简历啊第一轮筛选的时候呢可能就被淘汰了。所以对很多学生来说呀，实习它不是锦上添花，它可能是一个必须有的东西。哎，这个呢是一个焦虑的源头。那么再往深里说，有些高校的培养模式啊本身呢可能会跟市场就脱节了啊，校内的课程理论讲得多，那么动手练

的少，学校啊也没有稳定的企业合作渠道帮学生统一对接实习岗位，学生想攒经验啊只能靠自己海投简历到处碰运气。有名校资源有人脉的学生还好说，那普通的学生哪来的门路呢？那么当中介垄断了所谓这样的信息渠道，把公共的实习资源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那有的学生就要琢磨着要掏钱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啊，就是付费实习的灰色产业链，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在学生的现实困境和高校的服务盲区上应运而生的。那么我们说怎么去破这个局呢？就是很多这个网友啊说批评学生啊太功利啊，有的学生你说你怎么能拿钱去买一个实习的这个经历呢？你光批评是没有用的啊，光劝人家孩子别上当也不够，得从根儿上啊给孩子们一条正道去走。高校得把实践这块短板补上啊，主动去跟企业牵线搭桥，搭建一个官方认证的实习平台，根据专业匹配对口岗位，让学生呢，哎，不用说求爷爷告奶奶，不用花那个冤枉钱，就能够有一定的丰富的渠道啊，来去获得正规的实践机会。那么企业那边呢，哎，咱们说也得管好自己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严查内部员工跟一些所谓的中介去勾连、私下倒卖实习名额的这样的行为。但是说到底啊，最根本的道理还是要跟所有正在找实习机会的年轻人说清楚，这实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是一张盖了章的纸，还是简历上的那行字儿？其实都不是啊，是你亲手做过的事儿，是你吃过的亏，解决的问题，练出来的本事。一段靠挂名靠交钱换来的经历里边呢可能是空的，等到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啊深问浅问两句，哎，你什么都说不出来，那等真走上工作岗位，啥业绩也干不出来，那么简历里的那行字儿啊不但不加分，反而会成为你的一个致命伤。所以说呀，花成千上万买来的那行字，学生啊不敢写进简历，其实这恰恰说明啊，这个内心深处他是知道错对错的，他们知道那是虚的。学校和社会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找到啊那条真正能够通往能力的路，让实习回归他本来的样子，锻炼能力，积累经验。那到那个时候，那些靠贩卖名头收割焦虑的生意才会真正的失去市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最近呢，电影圈有一个现象上了热搜了啊，叫史上最乱暑期档。怎么个乱法呢？啊，有人说那就是片子特别多啊，是乱战啊，不是片子多到挤不下，是不少电影啊玩起了快闪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宣布这边我们这个电影要上映了，扭头呢就说我们撤档了，就撤了。有的甚至呢已经公映了半个月，哎，一看呢票房好像不太行啊，也立刻是转身离场，说是要择日再战。那为啥要撤档呢？哎，其实啊，这个事儿不难理解，对吧？就从商业逻辑上看，电影片方的选择其实是特别好理解的。就好比说，哎，您开了一家店啊，这东西啊摆上货架了，哎，发现呢这个客流啊现在全被旁边两家啊大店给吸引走了。每天开门，哎，就有点这个感觉要亏租金、亏人工了。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哎，可能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及时关门止损，好像是个理性决定。那电影成本那么高啊，继续上映确实可能意味着每天哎有要扩大亏损啊，这种考量呢本身是无可厚非。可是问题在于啊，当关门止损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动作，观众啊这会儿就不买账了啊。就是观众很多人表示啊，哎，很反感啊。那不是电影市场存在风险，是风险被单方面的转嫁到自己身上了。您仔细想想啊，观众可能为一部电影投入的不仅仅是几十块钱的票钱啊，很多人提前去购票啊，规划时间，专门呢可能还约了朋友啊，甚至有人呢为了去看这个电影的首映，哎，赶到外地，啊，订了酒店啊，订了机票。这电影一句轻飘飘的择日再见啊，观众固然能退票，可是那些推掉的安排

花掉的时间和攒了好久的期待，这找谁退呢？这就好比说朋友约你吃饭，你精心给安排好了，推掉了别的事儿了，结果到了餐厅门口，朋友发条信息说，哎呀，今天咱们人不齐，改天再约吧。一次两次的偶尔的情况还能忍，那次数多了呢，这朋友您还愿意相信吗？当然了，有人说，哎呀，这一部电影而已啊，不至于。对于咱们个人来说呀，大部分情况下确实无所谓啊，但是其实呢，随意撤档更深的伤害啊，是对于市场信任的透支。一部电影宣布定档，本质上是一个承诺，是对观众的承诺，也是对于影院乃至于整个产业链的承诺。因为电影上映不光是说这个电影院给你放一下就完事儿了，它涉及到上下游整个的产业链。观众呢，据此安排时间，我们刚刚说了，那影院呢，它也需要据此的去排片儿，对吧？啊，媒体呢，据此做报道，所有人呢，上下的这个播放、放映、宣发，观众都在围绕这个确定的日期去运转。那如果上映的日期可以因为市场预期不好就随便改，那么你这个定档定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随时可能啊，这个撤档跑路啊，那我干嘛还要抢首周去看呢？大家都抱着等等看的心态，这个市场啊，可能就会越来越冷了。那我们再来挖挖这个背后的心理啊，就是这些年呢，有些电影片方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哎，就是我但凡我要发现这个票房不好，我就撤档，哎，换个档期我再来。就好像啊，票房不行，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档期我没选好，不是我这个其他的问题啊，不是我这电影拍的不好。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咱们说有点避重就轻了呢？我们说一部电影票房的失利啊，它的这个原因往往是综合的，可能是宣发没跟上，可能是对观众的判断啊出现了偏差，也可能就是片子本身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对不对？那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把锅甩给市场空间不足、时机不对，这种和挣不着钱总怪风水不好、点儿背总赖社会、打牌总输就赖自己座位的方位不对，这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咱们说牌技不练好，你换一桌就能赢吗？事实上啊，真正质量过硬的片子，在今天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时代，完全可以靠口碑翻盘，实现长线的放映啊。你看最近的这个八仙啊，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刚一上映的时候啊，其实排片量没有那么多，然后呢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啊，那部电影咱们都知道啊，最近是大热大火，很多人啊一刷二刷三刷。那这部电影一开始的排片量也是很低的啊，因为呢大家这个尤其是像片方，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众的作品，很小众的一个文艺作品。没想到大家看完了之后，哎呦，口碑爆棚，所有人变成了自来粉，自发的去给身边的朋友亲属去推荐去大家去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写下了很多这个正反馈，结果呢这电影的排片量越来越多，实现了一个翻身。那么反过来，如果片子已经是拉出来溜过了啊，市场反应啊就不咋样啊，观众呢看完之后也觉得还凑合吧，或者说这兴趣不大，哎，那换一个档期就能起死回生吗？恐怕只是换个时间再失败一次而已，是吧？那么更让人唏嘘的是呢，今年撤档的影片里面啊，我们看到有的口碑其实是不错的啊。你比如说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群星闪耀时》，这个评分呢我看了一下啊，都是在七八分以上。哎，说实话超过七分的就不错，那超过八分的那已经可以理解为是不错，很好了啊，那属于是妥妥的口碑佳作。那么高口碑却换不来高票房，这个释放了一个挺危险的信号啊，就是如果连好内容都得靠撤档躲对手来生存的话，那么大家还会相信内容为王这四个字吗？就是说到底啊，一个成熟的电影市场比拼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肯定不是看谁会更会找档期、更会躲对手。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没有竞争对手的理想的真空地带呢？对吧？成熟的竞争拼的就是内容质量、宣发能力以及对市场的精准判断。一个创作者如果不把心思花在打磨作品本身上，而是把上映当成一场投机，总指望着择机改命啊，恐怕到头来啊只是一场虚妄。电影啊，当然可以等待下一个档期，但是观众的信任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消耗，既然定下了日子，就请拿出最大的诚意和底气去兑现那个和观众的约定，别让择日再见最终变成了再也不见。

0: 能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

0: 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7: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1: 阳光八点半，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2: 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3: 那天啊，我就看着自己的手机啊，我就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啊，你说为什么呀？我在电脑上，在手机上，一些手机上的 APP 啊，我卸载它的时候啊，我就必须得是残忍卸载，狠心离开，是吧？哎，它会提示你真的要残忍卸载吗？那怎么我付钱的时候就得是立即支付、免密支付呢？对不对？哎，那你也残忍支付、狠心支付啊？你也劝劝我呀，或者是你直接告诉我，流离失所支付、妻离子散支付、倾家荡产支付，或者提示一下一个月挣几个钱呢？你就付，对不对？你也问问呢。还有就是我，你说我花100块钱就叫做小额支付，那怎么我领个0.1元、0.01元的红包就叫大额补贴呢？对。还得让我开心领取，开心收下，我怎么那么开心呢？我在开心些什么呢？我请问。最可气的是，我看到一个手机软件啊，一打开，有一个扭动手机发现美好的跳转页面。你说我就是把手机我放在桌子上，我不动那个手机，它也跳转呢？啥意思啊？那地球自转也是转呗啊？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你说你这些事儿。哎呀，所以你说我看下来这些个事儿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互联网的赛博词典里啊，很多词儿它是双标的，他们的使命不是求真，而是操控您的情绪，换取您的停留，消除您的痛感，掏走您的真金啊！一句话，都是为了数据啊，所以不要被数据轻易裹挟。在享受移动互联带给我们的便利和快乐的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沉浸其中，保留一点谨慎和清醒是必要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件让人听了呀替当事人喊疼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说甘肃嘉峪关一个景区里啊，有位扮演角色互动的演员啊，咱们常说的就是那个 NPC 啊。6月16号呢，他被游客掰手腕啊，掰到左臂骨折，注意啊，是骨折，不是脱臼，手到最近啊他都没知觉。那怎么发生的呢？说是这位游客呀，

0: 当时主动提出来要掰手腕，反复要求，演员呢拗不过啊，就答应了。结果呢，对方啊可以说，按马老师话讲，不讲武德呀，啊，他突然借力，突然发力，以旋转的方式猛发力，直接就把人家演员的手臂给掰断了，啊，人家当场那人就疼晕过去了。事后呢，这个游客啊倒是加了个微信，一听说对方要做手术了，马上把人家给拉黑了，失联了。啊，医药费现在是人家演员自己垫的，签约公司和景区呢还互相扯皮啊，谁都不想管。那么这个事儿其实咱得分两面看，两面说啊。第一面呢，就是这位游客说轻了，这叫没轻没重；说重了，这叫民事侵权呢，甚至可能涉嫌故意伤害。您说您把一个大活人胳膊当什么了？当游戏里边的随便折腾不会疼不用赔的程序角色了吗？玩的时候上头，出了事儿就跑。这种拿他人的健康换自己一时尽兴的做法，不光是缺德，咱们说法律也不会惯着。有律师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说这个掰手腕属于自愿参加的文体活动，但是如果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免责条款根本不适用，该赔的一分都跑不了。但是啊，板子光打在游客身上这事儿就浅了啊，也就是另外一面，咱们得问问景区和用工方，您们管什么了？现在啊，哪家搞沉浸式文旅的，你看不是靠这个 NPC 啊这样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零距离的互动来去博流量，来去博好感的呢？短视频里边游客跟演员嬉闹拉扯啊，越出格还就越容易出圈得流量，景区巴不得你更入戏更热闹。可是流量赚得欢，安全的边界设了吗？现场有清晰的红线警示吗？有工作人员及时盯着干预过激的动作吗？最重要的是，你们给过 NPC 拒绝的权利吗？演员的岗位职责是配合游客，哪怕心里觉得不对劲儿，也不敢强硬叫停，因为怕被投诉，怕丢饭碗。等于说，风险全让一线的打工人人家自己扛了，景区坐收门票和流量红利，那这是什么呢？这是明明白白的一个权责的失衡啊。更让人寒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受伤的演员是通过传媒公司啊，再经过第三方中介派到景区的啊。那好家伙，出事了，一层一层的推，人人有关，人人无责。他在劳动保障体系里啊，应该说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悬空了。这暴露出了一个更深的毛病，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注意到这些新业态啊，跑得飞快，啊，劳动保障呢却没跟上，落在了后边。景区 NPC 啊，各种真人互动演员现在已经成了很多地方的这个景区的标配了啊。但是呢，他们算的是什么职业，签的是什么合同，出了事儿谁负责，在很多机构那儿啊，这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种事儿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啊。你像去年河南有个景区NPC 被游客锁喉索要道具，长春的雪饼猴大家知道啊，非常火啊，结果呢也是啊，曾经发生过被游客扇巴掌，甚至有顶流 NPC 宣布退圈，说自己挣的呀全是窝囊费啊。这个说了，说还有人打我的脸，亲我啊，往我怀里摸，您听听，这叫互动体验吗？游客购买的是体验，不是侵犯别人的身体和尊严的权利。企业追求的是商业价值，也不能拿劳动保障的缺位当代价。我们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上啊，已经有代表建议把景区 NPC 这样的工种纳入到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当中，指导企业依法合规签合同，明确薪酬工时安全卫生条件。哎，所以这个建议啊，应该说值得被更多人听到。那说到底，沉浸式文旅不能只赚流量不设边界， NPC 只是剧情里的角色，现实里边他们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劳动者，不是可以被随意消耗的工具，所以呢，不能让他们在戏里边扮演角色，在戏外也成了被踢来踢去的皮球。让人心安理得的沉浸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沉浸。而心安的前提是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尤其是那些带来欢乐的演员，都能得到起码的保护和尊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微信没有出现之前啊，我们人是可以不在线的。现在呢，24小时隐形待命。有人说了，明明下了班，这微信呢一响，还是条件反射的会摸自己的手机。周末呢不敢静音啊，就怕错过工作群的消息。手机内存一半都被工作文件和聊天记录占了，私人设备都快成了公司的免费服务器了啊！这是网友的吐槽。哎，其实呢，这也不是单单的吐槽和段子，是很多人的日常了。我们知道，曾几何时，我们确实拥有下线的自由啊，那是可以名正言顺失联的时候，拥有自己的空间啊，当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以前呢，哎，你看回信息不用那么及时啊，如果你过了好久才回复，大家会默认你是这段时间没看手机。那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必须秒回，不然你就是故意不回复啊，因为你被默认应该是24小时抱着手机的。几乎每年都有人吐槽这个话题啊，今年也不例外啊。这几天呢，有微信之前人是可以不用一直在线的相关的词条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讨论。在移动社交软件普及之前呢，拥有沟通拥有这个清晰的边界啊，上班依靠座机办公电脑，下班呢离开岗位切断工作联络，想要找人呢，要么您就是提前约好见面，要么就是拨打固定电话，看对方不在的话呢，只能是等待下次再联系，不存在消息秒回的这种隐性要求。哎，可以说人们拥有完整的不受打扰的私人空间、私人时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呢是相对清晰的。那么如今呢，微信嵌入到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群呢即时消息啊随时推送，很多人被迫养成了随时查看手机的习惯，看到消息必须尽快回复，慢慢的呢就成为了一个不成文的社交规则。下班也好，周末也好，节假日也好，被工作消息打扰成为了一些人的常态。哎，但是反过来想啊，为什么职场氛围变成这样了呢？是谁给了老板、同事、合作方随时都能发消息的底气呢？是微信本身吗？也不全是啊，是那个已读对方正在输入的这个功能啊，是把每个人暴露的干干净净的。您看到了，您不回，这就是态度问题。您没及时看到也不行，因为你应该看见啊。这种无形的压迫感啊，才是让人窒息的东西。我们说呢，工具是中立的啊，这话没错，但是工具设计啊，它也在重塑我们人的行为。当一款软件从即时通讯变成了全天候在线工具，它就不再只是工具了，它成为了一种权力关系的载体。那说到底呢，这其实是一场隐形的博弈，博弈的焦点不在于微信本身，而在于我们有没有勇气重新划清那条本该清晰的线。那条线叫什么呢？叫下班，叫休息，叫我也有我自己的时间。哎，还有一个不得不说啊，现在微信朋友圈一条潜规则是，哎，大家开始啊，有一部分人啊就不愿意发朋友圈了，对吧？还有一部分人呢，发朋友圈都是跟工作内容强相关的啊，甚至可以说是在晒加班啊。用我们办公室一文我文姐的话说，这朋友圈一大重点功能不就是加班一定要让领导看见，能够显得自己很努力吗？对不对？哎，为了能让加班更可信，不少人甚至总结出一个专门的朋友圈晒加班秘籍。比如说我们单位小王啊，运用这个秘籍炉火纯青。有一天晚上他发的借景抒情，说下班回家的路上看手机，发现了21个老婆的未接电话，看着天上的启明星，默默地说老婆纪念日快乐。发完之后啊，很多朋友看到非常感动啊，感觉小王的工作生活真的是既辛苦又心酸，又是那么的有爱和幸福。唯独非常了解他的我回复了一句，我说请问您哪儿来的老婆呢？是你加班加多了出现幻觉了吗？一句话就撕开了他的伪装，带他回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然后那天我就发现他好像把我拉进了分组可见黑名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8:30。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在节目里边经常介绍我那个智商不高、运气又不太好的朋友蘑菇啊。但是我很少提起他爹啊，他爹也算是一个中老年养生大军当中的一股清泉。怎么说呢？该抽抽，该喝喝。

0: 一直反其道而行之。不过老爷子呢，平时啊就爱贪点小便宜啊。前段时间听说他们小区组织中老年人戒烟大比拼，哎，只要戒烟50天，就能够获得一份神秘大礼包。哎，就这样，他爹兴冲冲的就报名参加活动去了。哎，天天忍受着戒烟的痛苦，数着这个日子啊，然后一天、两天、三天、四天、48天、49天、50天，哎，50天过去了，老爷子满怀激动的给居委会打电话啊。准备领取神秘大礼包，结果呢，社区的小伙子告诉他说：“叔叔，我告诉您啊，这个自身的健康就是最好的礼物啊，给谁？”老头看着自己空空的烟盒，就特别想冷静冷静。最近河南洛阳一名男子晒出了自己戒烟7个月攒下的烟钱，一张张10元的、20块的、50块的、100元的纸币铺满桌面。相关的事件呢引发网友关注啊。这位老哥视频里说了，说一天不吸烟，往桶里边放20块钱，这个越存呢发现越上瘾。哎，这些钱呢干嘛呢？准备带老婆出去旅游去啊。视频当中男子还反问说，用钱买烟吸入身体内，肺舒不舒服，肚子舒不舒服？同时呢他还劝说网友啊赶紧戒了吧。哎，网友的评论啊也很精彩啊。像艾梅这位网友说，这是爱自己爱家人的男子汉。ZL 说，收获更多的是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了。杜先生说啊，说这个我10几年的烟龄啊，说因为今年呢自己女儿生病咳嗽，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呀是她吸烟引起的啊，回来赶紧就把烟戒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呢，发现自己早上起来啊不咳嗽了，孩子呢也好很多，身上没有烟味不臭了，皮肤也好一点了。专业制造啊，这个说了，说我戒烟2年，把房贷提前还完了。哎呦，这个不错啊。当然了，还有一个建博啊说了，这是看得见的好处，还有看不见的健康呢。哎，最后给各位讲个段子啊，说有个哥们儿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啊，因为抽烟得了肺癌挂了。挂了之后呢，见到了上帝，就说，上帝啊，我是那么的虔诚，怎么我抽烟得病这种事儿你一点都不给我提示呢？然后上帝说了，哎呀，我给了你多少次提示啊，你没发现呢？你经常抽烟找不到打火机吗？啊？哦哦，每一次不让我找进打火机就是一个提示。所以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吸烟有害健康，能少抽就少抽。当你抽烟的时候找不到打火机了，请记住，这就是老天对你的暗示了。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

0: 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来，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是费劲儿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活动真实有效。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啊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啊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不一样了，眼睛不但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个体验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购买呀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7: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天天健康之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对于女人来说呀，更年期是一道坎儿。虽说大姨妈好像一直不受欢迎，但是有一天呢，她真的不来了，女人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是糟糕的变化。除了抵抗力低下、骨质疏松之外，心也开始变得不适应了。这些变化呢，让更年期女性远远偏离了心理舒适区，易躁、易怒这样的情绪变化也在所难免。我们专门请到了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岭名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姜丽娟教授，专门为我们的女性朋友做一期特别节目，请专家为女性更年期时情绪调控支支招，让我们女性朋友在这一特殊时期安然度过。名医档案。姜丽娟，主任医师、教授、医学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导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南省万人计划名医、云岭名医，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妇科张良英教授学术继承人，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省级张良英工作室负责人，云岭张氏助孕安胎学术流派工作室负责人，国医大师孙光荣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全国名中医孟如工作室负责人，王庸军云南专家工作站负责人，任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全科分会会长、妇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免疫分会常务副会长，擅长孕前助孕、孕期安胎、产后康复，对女性全生命周期的调护，尤其对不孕症、滑胎、宫腔粘连、绝经前后诸症、痤疮和褐斑等疾病有深入的研究。欢迎您，姜教授。这段时间啊，经常有人问我更年期怎么调养、情绪烦躁怎么把控等。今天呢，有幸请到您，请您呢和我们的女性朋友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更年期的，好吗？
1: 好的，紫云。更年期医学上指男女性机能进入衰退的一个时期，一般都指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排卵停止、生育期结束，而内分泌产生变化的一个时期。中医《素问·上古天真论》就说到，女性7岁，肾气盛，齿根发长，二七而天贵至，任脉通，太冲脉盛，夜四已时下，故有子。7七，任脉稀，太冲脉衰少，天贵竭，地道不通，而行坏无子也。那么其中7七就是描述更年期的女性的生理状态。49岁左右，卵巢功能逐渐衰退，生育功能由有到无的一个变化。
0: 嗯，姜教授，我看到《黄帝内经》里也曾经这样说，女性到了49岁以后啊，因为代表着人体阴脉之海的人脉亏虚，人体血海的太冲脉衰少，因此啊，代表女性生育功能的月经和排卵就停止了，是这样的吗？
1: 对对对，这就是结经，随之我们的身体也发生各方面的变化，更年期就来了。结经前后有很多症状，常表现为烘热、汗出、烦躁、易怒，情绪方面的变化尤为突出。
0: 哦，这就是更年期啊，姜教授跟我们说的非常详细。哎，这儿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呀，他老婆今年50岁了，最近啊，天天和他因为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就吵架，真的很烦，简直就是一个火药桶。这位听众真的非常有意思啊，我也想问问姜教授，那么更年期的女性真的就是一个火药桶般的存在吗？
1: 其实更年期有苦有乐，一些女性会感到缓解和释放，因为伴随

0: 自己的大姨妈终于走了，再也不用担心夜夜烦恼的月经问题，
1: 是的。
0: 意外怀孕的风险也降低了许多。然而，对于其他女性来说，与女性相关的身体变化也接踵而来。比如说，这个时候容易导致焦虑、烦躁、抑郁、易怒等等情绪问题，还会伴随一些记忆力、注意力等下降的困扰。身边亲近的家人对更年期这种变化也有更深刻的感受，随时都担心自己的一句话、一件事点了他的炮火，自己又要被迫当一次炮灰。
1: 对对对，我们做子女的呀，也深有体会，莫名觉得亲妈变后妈了。身边的男同胞呢，也觉得这个时候的老婆啊很难沟通，大有这日子啊还能过下去吗？这种郁闷的体验呢。
0: 是的，是的，其实更年期不是可怕，而是真的不容易。中年是多事之秋，更年期女性经历的辛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在此期间，她们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让更年期女性远远偏离了心理的一个舒适区。在这里，呼吁身边的人多关心和理解我们更年期的女性。
1: 好的，打断你一下啊，我看到有位叫万年青的听众留言说呀，更年期的女性总是充满着负面的情绪，是有什么外在的诱因，还是说这是一种生理变化的反应呢？
0: 的确，生活中有很多更年期女性的子女，刚好是青春期。此时，青春期与更年期的一个碰撞，更像是一场疾风劲草间的较量，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从而导致更年期女性表现出负面的情绪。其实，更年期女性在生理方面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结经、出汗、失眠等等，容易使气机失调。肝气郁滞导致了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那么这些变化又加重了身体的不适，同时荷尔蒙的波动会使大脑神经递质发生变化，从而对情绪产生影响。
1: 快速变化的社会呀，让许多的中年女性更加有危机意识，压力山大。就像姚晨在演讲里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一切变化得太快，没人愿意等你。”这也是许多普通人的心声啊。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只敢拼命的进步，不敢停下脚步，即使自身伤痕累累，也要咬牙坚持。这样长久的挤压，能不爆发吗？
0: 是的，是的，更年期女性大多处于高压生活状态，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没有得到较好的一个处理，有些会习惯性的肆意爆发。然而，这些有害情绪并不会因为你的发泄压制而消失，相反，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70%长期焦虑、高度紧张的心理，中年人更容易患心脏病、癌症、甲状腺结节、乳腺癌、子宫肌瘤等疾病。
1: 江教授啊，任脉为阴脉之海，五脏所属的精气汇聚于任脉，有调节月经、促进女子生殖功能的作用。那想请问问您啊，为什么说进入到更年期之后，五脏所属的精气不能够汇聚任脉了呢？
0: 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身体功能开始衰退。如果把精气再用来输送到任脉中，人体就没有足够的精气养护五脏，就会导致我们的生命维护系统出现问题。这本是女性结经的一个根本原因。因此，当女性进入更年期以后，是人体进入生理衰退期的一个重要标志。
1: 是的，是的，哎，您不觉得我们人体如同一台精密的生物机器吗？在人体进入到每一个生理阶段的时候，该完成什么任务，人体这台机器啊，都有自己的原始规划呢。
0: 所以，我们人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按照生理需求做事的。也就是说，满足了生理需求就是幸福，反之就是不幸。
2: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3: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2: 多一份关爱，
3: 少一户贫困，
2: 不生病，
3: 少生病，
2: 扶贫济困，
3: 由心开始。
1: 听众朋友，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呀，或早或晚，大家都躲不过的更年期，我们始终要去面临绝经这一难关。既然我们通过本期节目专家所讲，绝经之后，心和身体必然要有一段适应期。 那让我们尽量的调适好情绪。

0: 正确面对，安然度过吧。在本期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云岭名医姜丽娟教授，让我们认识自己，管好情绪。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1: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0: 姜教授，凭借您多年的行医经验，请您从中医的角度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要积极面对更年期呢？
2: 子云，是这样的，中医认为更年期是由于脏腑功能的衰退而导致的，尤其肾功能的衰退，肾阴虚、肾阳虚，甚至阴阳俱虚，都可以导致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另外，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垂体功能亢进，分泌过多的促性腺激素，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从而出现一系列程度不同的一些症状。我总结起来就是八大症状。首先就是月经的紊乱、停经，第二就是情绪波动较大，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第三出现了一些潮热、盗汗、失眠等症状，第四就是经常的焦虑，皮肤的色素沉着，五牙齿松动，骨质疏松，排尿困难，尿频尿急，经常发作，七就是糖脂代谢紊乱，动脉硬化，第八方面就是面色潮红，肌肉疼痛，总的来说就是全身都不舒服，总结为八大症状。中医治疗根据不同的症状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调理，那么中医重点关注情志的变化，常常以疏调气机、合唱情志为主。
0: 您这么说呀，我们也很清楚这个八大变化了，您能否给我们举例说明一下，您对不同的这样的症状分别都是怎么调治的呢？
2: 好的，比如说临床上以心悸为突出表现的，那么我常常是以补气养心的方法进行治疗，如果是以失眠为主的，那么以灵心安神，加用滋补肝肾之阴的药物、连汗的药物结合应用，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在我的门诊遇到更年期综合征的患者，除了辨证论治之外，我一般做心理的一些安慰，建议保持心情舒畅，减轻压力，多休息，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姜教授啊，下面请您回答听众 Tina 的提问。他说，老师们好，我今年呢47岁了，每天晚上啊都失眠，即使睡着了也是特别容易醒，吃安眠药呢也不怎么管用，而且越失眠我越焦虑，有的医生说呢我就是抑郁症，建议我抗焦虑治疗，可是我不愿意吃抗焦虑的药物，怕上瘾，有副作用，请问一下姜教授，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种情况吗？
2: 好的，更年期焦虑往往发生在50岁左右，多由气血、阴阳、脏腑功能失调，易出现焦虑、烦躁、出汗、失眠等不时的症状。我个人认为，抑郁焦虑症的诊断还是需要慎重。早在2000多年前，医圣张仲景便创下了一张名方《甘麦大枣汤》，专治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的一些精神症状。那么这个方子仅仅3味药。炙甘草、服小麦、大枣，当时是用以精神方面的症状，至今用以更年期仍然有良效。同时配合中医的外治针灸、推拿、耳穴、穴位敷贴、足浴等综合疗法，那么自己也可以每天按揉劳宫、合谷、三阴交、足三里、太冲、中脘等这些穴位，可有效的缓解焦虑、烦躁等情绪、失眠等不适。
0: 谢谢姜教授的回答。我们来看一下无糖可乐的提问。他说，老师您好，我今年50岁了，最近呢老是一阵阵的发热，夜间出汗，是什么原因呢？这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呢？
2: 你好，这位朋友，一般妇女会在49岁左右，这个时期中医认为阴液亏以下，西阳上亢，津液不固所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焦虑烦躁，肝郁化火，灼伤了阴液，那么重新加重了阴虚内热的一些情况。此外，肾虚导致肾水不能上滋心火，心火不能下温肾水，心肾不交，出现了心悸、失眠。

出汗等症。那么潮热汗出是更年期主要的一个症状之一，现代医学认为是内分泌和植物神经功能障碍所致。要想改善身体潮热汗出的症状，可以按以下方式来做一下。

0: 它的结构与人体的雌性激素的结构相似，大豆异黄酮对雌性激素具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1: 好，时间有限呢，就不能够一一回答大家的提问了。我结合听众的问题呢，请您最后总结一下，在平时一旦发生了更年期的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呢？江教授。
0: 好的，好的，子云，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更年期所出现的症状，应该保持一种平常心看待，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只是有些人表现轻一些，有些人严重一些。可以找医生调治即可，不必为此焦虑。日常保持心情愉快，积极与身边的人沟通，保持情志舒畅。另外，还需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时间。进入更年期，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多多休息。晚上休息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还需要做到不要熬夜。规律的作息有利于改善更年期的症状，同时要重视饮食的调理。只有全面而合理的膳食营养，才能维持人体的健康。进入更年期，做到合理控制饮食，营养搭配、粗细搭配，多食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牛奶、鸡蛋、瘦肉、鱼类、家禽类以及豆制品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果这些都用了，效果还是不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吃药，中医中药对于更年期综合征的治疗有很好的疗效，尤其对焦虑、抑郁、失眠、烘热、汗出、情绪烦躁能够明显的改善。当你觉得更年期症状影响到生活，不妨试试找中医调理，让你远离更年期症状，轻松生活，让自己的身心重新找到平衡和喜悦。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江丽娟教授的健康科普，也感谢收音机旁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见。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关门请当心。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话多

0: 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喝着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

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

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为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儿，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糕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

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高，并且用老高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鹿血、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他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

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占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回药想保证胡家老高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高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高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高，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高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高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快

0: 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高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高一共五种中药，除了以上三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五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代谢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多大岁数，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好了，说到这儿吧，接下来接听大伙的热线。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

0: 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圣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4: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5: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4: 哦哦哦。
5: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儿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4: 哎，好。
5: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不是有2.5天、3.5天反流吗？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现象也没了。
4: 哎，
5: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我为您高兴。

0: 兴啊，老朋友。
1: 嗯，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1: 好了。是，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0: 哦，
1: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支架。
0: 嗯
1: 啊，嗯，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哎呀，我这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0: 嗯。
1: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0: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1: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没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那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护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0: 正常范围了，
1: 正常
0: 太好了。
1: 嗯嗯嗯，就那个腹那个足尖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0: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
1: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0: 没错。
1: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0: 这个改变多大，是不是？
1: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0: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得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0: 你看多好。
1: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哎，
1: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0: 没错。
1: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为了生计活了。
0: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1: 是啊，
0: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

0: 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1: 对，
0: 我
1: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吧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高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0: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1: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0: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
1: 好，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那个这一年了吧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我就是从2021年的2月份吧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2年来的了。那个我是到2021年的2月份买吃五合药。5月份呢老伴儿也要吃，我这药不够，又买20盒，你又多给我5盒。2022年的5月份呢，又买了50盒，你给我25盒，就是我前前后后买了115盒的。我吃了吧，因为说我实话实说，我吃的是3起2落，吃了3次呢，落下2次。2021年的3月18号开始吃呢，我4月份吧，哎呀，心脏犯的病，就是我这一受不了了，这一住院吧。就停了几天，停了一点药，完了出院以后接着我又吃，后来这一吃完以后，一到2021年的7月份吧，我也便血，这一便血吧，就是住院，他给我做的胃肠镜，就是胃也不好，肠也不好，完了吃一个月的西药，后来我跟你说吧，我的生来对中药偏爱，对西药你有点。西药不能说西药不好，中西结合我同意啊，但是西药看治啥，那真要治慢病还是中药好。
0: 对，
3: 所以我在10月12号住了几天院，完了呢，到8月14号又开始吃的中药，就是从4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停。老实讲，我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就吃了3-4天以后。就这样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那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真的整过对儿了啊。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就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3: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我现在干木匠活，干木匠活，你是一累又干木匠活住2个月，后来孩子办了别干了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也觉得挺高兴的，但是没那么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了，没也不觉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呢他不给我验道来了啊，就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没有了，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的。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历来我每年体检一次，

0: 院那个厂里总是体检一次。
1: 啊啊啊！
0: 以前吧，这个二尖瓣、三尖瓣，我看那下边老是这一条，老是这一条。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尖瓣、三尖瓣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八月份体检呢，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
1: 啊，
0: 不是人，
1: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见好了
0: 啊，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嘛，是吧？哎，不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呢，花这个精力，我就整，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1: 嗯，
0: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呢有个肺结节。这次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教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这搓脸一下听那个东西啊，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的老慢支也减轻
1: 啊。
0: 还有一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头皮，它的鬓角子老长疙瘩。老长大的，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抠他挠，反正老也下不去，那是抹啥药也不太管用，是吧？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主皮毛吗？是肺主，我的肺又调节了，他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跟你这个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嘛，肝部彩超嘛，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没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这脂肪肝现在今年他没写，这就我挺高兴，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呢，是吧？
0: 好好，那我更加增加信心。那个，像我那个见效的朋友们吧，就是这件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今年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费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
0: 啊，
1: 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忒好。
1: 哎、
0: 他这回家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
1: 哎”
0: 啊，你精神我也吃，就他、哎、他吃时间短，吃俩月吧。
1: 啊、
0: 吃俩月，你像现在，那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
0: 因为他原来心脏读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呢？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赵如果他能扳住一点就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个大事失眠，他每天吧，他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那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一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的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0: 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个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
0: 这
1: 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太好了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关系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老伴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反正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些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

0: 为您高兴的啊。八十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不是挺好吗？
1: 是是是
0: 啊，人要老的啊，
1: 是
0: 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

0: 经啊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啊，
1: 太好
0: 啊！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啊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1: 霍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霍老。
0: 别客气啊，
1: 好，
0: 您有什么问题都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来。
0: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那年，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了。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康复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天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了。就跟受精皮包骨，
0: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呢还低。这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0: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这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这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活着呢，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后来也打听了，脊髓损伤的病啊是世界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0: 人体
3: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烧高香了。
0: 确实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
3: 那个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我就把那个。
0: 结果您试的怎么样呢？
3: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着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说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见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4多岁那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轱辘轮椅呀、喘个气儿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0: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

0: 更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1: 是
0: 啊，
1: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
2: 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0: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0: 有这个。
1: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0: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是啊，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0: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1: 是啊，
0: 精力、
1: 晚上原先不晚上
0: 的
1: 心脏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啊，因为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呼呼的。就是打呼噜那种，我一觉就能闻到5、6点钟那种。
0: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1: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公用的挺好，
0: 啊，
1: 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0: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1: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0: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0: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2: 这水真清，
1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4: 眼保健操，
1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应急科普在身边。
19: 暴雨是一种常见的极端天气现象，它可能导致城市内涝、山洪爆发等灾害。为了有效防范暴雨带来的危害，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暴雨期间，我们应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应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贴近建筑物行走，以防止跌入窨井或地坑。同时，关闭家中的煤气阀和电源总开关，以预防电器火灾和煤气泄漏。其次，为了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我们可以因地制宜，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对于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住宅的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当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我们应立即切断电源，以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在户外活动时，我们应避免在下大雨时骑自行车，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如果汽车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最后，在山区旅游时，我们应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特别注意，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20: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拨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眼睛明显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 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78元蒸汽眼贴，购买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再送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2: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2: 深度，
2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2: 温度，
2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2: 广度，
2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2: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来自张靓颖的《身体语言》送给大家。听着这样快节奏的音乐，是不是也想动起来？或者说你已经不由自主地动起来了？伴着这首歌，我还真想和大家说一说动起来这件事情。现在呢，我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说到健康，自然和锻炼是分不开的。让自己动起来，其实可以真的为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或许你也曾经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自己浑身好像都不得劲儿，只想在房间里躺着不动，但是呢，越躺越累，越是如此，越容易陷入疲惫的循环。让自己动起来，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一个最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可能不需要非要去跑几公里，也不一定非得大汗淋漓，我们可以起身在房间里走上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说到楼下的院子里散散步，感受微风拂过脸颊的感觉，脚踩在路上的踏实感。养成动起来的习惯，其实你会发现，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那些杂乱的思绪就会慢慢的沉淀，而紧绷的神经会逐渐的放松，你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恢复饱满。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真的是可以把身体里的惰性一扫而空的。同时，让我们动起来，我们的思维也会动起来，就可以让负面情绪逐一的消解。在生活当中，其实有些事情本身并没有想得那么糟糕，是我们先把事情想得很糟糕，才把心情烦躁不已。而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强硬地去和负面想法对抗，我们完全可以试着做一些正向思维的练习，把当天自己觉得负面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它。你比如说，你写下今天下雨，我的白鞋子弄脏了，那我们换成反向思维来看，下雨后空气清新了不少，天气也变得凉爽舒服了。如果说你度过了心情很低落的一天，你睡觉前可以回想一件今天发生的一件美好的温暖的事情，可能是你吃到了喜欢的食物，也可能是听到了别人一句温暖的话，或者说今天顺利地完成了一项任务。这样的一种正向的暗示，就像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一颗颗的种子，慢慢的就会生长出力量，把负面情绪的阴霾一点点的驱散。除了让身体动起来，思维动起来，当然还要让我们的生活动起来，因为这样可以收获无限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之所以感觉到疲惫，是因为长期的处在同一种生活节奏当中，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暂时的离开原有的状态，也就是很多人说的打破舒适圈，让我们的生活动起来，主动的去创造一些新鲜感。创造新鲜感其实方式有很多哈，可能你每天上下班同样都是两点一线，单位家单位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条路去上班呢？今天下班我可以绕一条稍微远一点的路去买束花带回家，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试着培养一个新的爱好，学一门一直感兴趣的技能，或者说尝试一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运动，也可以去探索我们所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就像刚刚说到的，下班之后换一条不经常走的路回家，看看沿途不一样的风景。如果平时习惯晚睡晚起，那你试着调整一下作息，体验一下早起早睡的感觉，感受一下城市苏醒的样子。让自己动起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我给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吧。我健身运动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我发现在这两三年当中，我很少感冒，而且抵抗力变强了，整个人精神也变得更好了。除此之外，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负面情绪不太容易在我的心里堆积。你看，日复一日的坚持是一定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当所有的新鲜的体验和平时的节奏能够形成对比，我们的记忆就会更加的深刻，当然快乐也就会更加的浓烈。所以伴着这首歌曲，让我们生活动起来，身体动起来，就像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重新的找回属于自己的活力。加油吧。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眼下呢，已经进入了暑期档哈，很多人亲子可能会在暑期带着孩子全家合家欢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是这两天呢，关于看电影的这个话题呀，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最近呢，话题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7月26号的深夜上映只有两天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而在之前的一天，豆瓣开分8.1分的国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同样选择了离场。至此呢，今年的暑期档已经有包括《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6部影片以公开退出或到期未公映的方式撤出。从群星闪耀时宣布取消原定的上映计划，到上映了16天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选择退出市场，再到刚刚说到的《新犬相随》《开个玩笑》，包括《大圣崛起》《澎湖海战》这些影片相继的离场，有的呢是上映前临时的退出，有的呢是上映之后票房不及预期，重新的选择择日再战。这些片方给出的理由呢，大多都很相似，希望寻找更加合适的档期，争取更好的市场空间，或者等待更多的观众看到作品。但是很多观众都发现哈，原来好像这个电影上说好了档期，那该上就上，但是近一段时间或者说近一年来，好多电影纷纷的到了档期都撤档。从2024年的春节档有4部电影齐撤，到2025年秋季文艺片接连的退场，再到今年暑期档的退档潮，我们发现电影市场开始遭遇到竞争的时候就会临时撤档，当然这是一种避险的操作。但是呢，这已经从一种偶然的应急的举措，逐渐的变成了一种片方常态化的运营的思路。但是一方面来说，你看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今年的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大盘它并不算冷，截至到7月27号的17时，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8.5亿元。而这一轮撤档潮呢，并不是大盘降温的信号，而是在赢家通吃的格局之下，市场资源向一些头部影片过度倾斜的一个缩影。大盘的热度固然不低，但是呢，好处并非是所有的影片雨露均沾，市场也正在进入更为残酷的一个高淘汰的时代。当然了，电影的撤档潮呢，来自一个典型的负面的循环，那就是排片的空间收窄，导致一些票房开局就失手，低迷的票房数字呢，又进一步的削弱了这个电影院的信心，新一轮的排片压缩被触发，所以呢，影片就从陷入市场表现持续的走低，放映资源不断缩减的这样的一种恶性的循环。而最新撤档的《群星闪耀时》是由黄渤、吴磊领衔主演的，原定的是8月1号上映，片方预判市场空档，提档到了7月25号。而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上映的首天，这部电影的排片占比是17.9%，票房占比8.4%。平台预测这部电影最终票房会不足2亿元。那么，当这个亏损的规模很难承受的时候，可能撤档就成为及时止损的第一个选择。另外一部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的遭遇可能就更加的典型了。这一部是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花了3年的时间打造的历史动画，应该说在上映之初可能还是有很高的预期的。而在7月10号上映，这部影片的排片占比是15.6%，但是上座率只有2.5%。而这个数据呢，就直接让很多的影院迅速地调整了排片的策略。当然，对于影院来说，上座率高的电影，我可能自然就排得多；上座率低的，我排的就少。那么，影片的排片比占到了撤档前的7月25号只剩了0.8%，上映了16天，累计的票房8149.3万元，和当初的《长安三万里》可以说大相径庭。
年的暑期档呢，大约有80部国内外影片扎堆定档，类型呢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喜剧、动画、科幻、现实、历史等等，市场供给也达到了近年来的峰值。但是呢，供给的丰富并不等于机会的均等。来自猫眼的数据显示，暑期档的5部头部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小环人》《黄人》和《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这5部影片哈，合计票房的占档期票房就达到了70%。而这个《功夫女足》的档期票房现在已经将近20亿元，国漫《八仙》的票房已经超过8亿元。这2部头部爆款目前的排片就占到了60%以上，无疑就会压缩了其他影片的市场生存的空间，于是呢就会导致单片的票房差异非常的明显。撤档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群星闪耀时》陷入了叫好不太叫座的这种尴尬，他们的豆瓣评分呢不算低，都在8.1分和7.5分，但是市场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回报。当然了，这个背后呢，当然也有影院普遍比较保守的这个排片的惯性，一旦这部影片第一天的这个成绩没有达到预期，可能后面的排片的场次就会相对的缩减，而优质的口碑还没有完全成为这个大众的传播，可能作品就已经被挤出了主流的观影市场。今年有一部电影呢，是给了大家一个惊喜，无论是从影片本身还是从票房，那就是现象级的广东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确实，但是它也给了很多人的一个错觉，就是高口碑等于高票房。《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是在4月30号上映，刚刚上映的时候，它的首日的排片只占了3.6%，但是呢，凭借着区域发行的策略以及豆瓣开分9.0分，一路的攀升到9.2分的这个非常好的口碑，最终这部电影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逆袭。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将近20亿。可能大家就会想到，像长安三万里的团队制作的这部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为什么就没能够复制阿嬷的奇迹呢？也许呢，这个阿嬷的时候上映的时候没有足够竞争力的这个对手，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口碑呢，也并没有高到说令所有的路人能够刮目相看的这样的一种境地。而且它上映的时候又遇到了更加符合暑期档欢乐基调的，像《功夫女足》啊、《八仙》呀，甚至是《玩具总动员》呀。而《群星闪耀时》面临的类似的困境，影片的题材呢兼具了现实的叙事和科幻的元素，但是呢风格偏向沉重和沉静和厚重，再加上仓促的提档打乱了它完整的宣发的节奏，所以在上映短短48小时的票房就很难达到发酵的效果。你像我这样的一个看电影喜欢看电影的人，群星闪耀时我会选择去看，但是我一直记着它的档期是8月1号，没有想到它在7月25号它就提档了，等我真正想去看的时候它已经撤档了。当然，一部电影很好的口碑能够证明电影的内容质量是过硬的，但是呢，票房成绩的好坏是取决于受众的匹配度和上映时间的选择。市场不是说不给机会，而是更加偏爱精准定位受众、适配档期氛围的作品。那么这些影片选择了撤档之后，换个时间再重新上，能够翻盘吗？当然了，这个我们就需要通过原来曾经撤档的一些电影来看，历史的数据其实蛮残酷的。在2023年的春节档，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这部电影上映2天就匆匆的离场，但是呢，在重新换个档期登场之后，市场的反应依然是很冷淡的，最终它的票房停留在了1亿元，远远没有达到放映前各方期待的3亿元以上的这个档期。而很多的业内人士也指出，频繁的撤档重映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措。首先呢，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质上会导致相关的片方和发行方的业内公信力下降，其次呢，你反复的调整档期也会消耗市场的期待，作品的热度和关注度也会层层的衰减。再来呢，重新上映重新的走宣发的流程，当然就要投入更多一倍的成本，
最后，撤档还可能涉及到影片上映服务没有完成而无法结项的问题，很多的供应商的尾款结算成为了难题。所以啊，很多的院线的从业者也表示说，这种遇到挫折就撤档的避险的模式，并不是一个良性的行业发展的路径。确实哈，撤档也许能够规避一时的风险，但是长远的来看，影片的成功靠的不是反复的调整档期就被动的试探。换句直白的话说，如果影片的质量不好，你换再好的档期可能也换不来好口碑。这有点像我们说的打不过就跑哈。但是如果每部影片都是打不过就跑，那么这个行业的契约精神和观众的信任可能就会逐渐的被耗光。当然站在片方的角度来说，当票房不太好的时候，想换个时间再上能够更好的有表现，这样的选择也不难够理解。电影的制作成本是非常的高昂的，它的发行和宣发投入都非常的巨大，一旦说首轮上映遭遇了强片的夹击，排片不足，那么继续的上映可能就会意味着每天都在扩大亏损。那么与其眼睁睁地看着票房一路的走低，还不如及时的止损，等待新的上映的窗口。站在片方，这种商业的考量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问题在于当撤档越来越频繁，甚至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市场的策略，那么观众的不满也就会不断的累积。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是喜欢看电影的，像我一样爱看电影的人哈。当然了，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些电影打不过就跑这样的一种操作方式您是怎么看的呢？也欢迎您持续的关注，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一聊电影档频频撤档到底观众买不买单。好的，我们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随着夏季的到来，高温天气频繁出现，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预防中暑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在高温天气下有效预防中暑。首先，防晒工作不能忽视，在强烈阳光下长时间暴露，很容易导致皮肤晒伤和中暑，因此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防晒霜，并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为自己搭建一道防护屏障。其次，保持身体水分平衡至关重要。高温天气下，人体容易出汗，导致水分流失，我们要随身携带足够的水或含盐饮料，少量多次饮用，以确保身体水分充足。此外，药物准备也是必不可少的。防暑降温的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能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提供帮助。一旦感到不适，可以立即使用缓解症状。当然，如果出现了中暑症状，我们也要知道如何应对。头晕、恶心、呕吐等都是中暑的常见表现，这时我们要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毛巾包裹冰袋在腋下、腹股沟处冷敷，帮助身体降温。同时要少量多次补充水或淡盐水，以维持身体电解质平衡。如果症状严重，一定要及时送诊，寻求专业医疗救助。总之，高温天气下出行预防中暑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做好防晒、补水、药物准备等工作，确保自己能够安全度过炎热的夏季。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多部电影撤出暑期档这个话题。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站在片方的角度呢，这样的操作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当撤档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市场的策略，那么可能观众的不满也就会不断的累积。当然作为观众来说，反感撤档并不是说因为不能够理解电影市场存在着风险，而是因为这种风险几乎全部的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那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提前购票了，规划了看电影的时间，甚至可能有的人专门约了朋友，还有人甚至为了首映赶到外地去看电影，看影院的首映哈。而电影一句择日再见，说这句话很容易，但是观众固然也可以退票，可是却无法退回已经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情绪期待。而且更重要的是，频繁的撤档正在消耗着观众对于电影市场的一种信任。正常的情况下呢，一部电影宣布定档，那么就意味着说这部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制作、发行和宣传等等所有的准备工作。那么观众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安排来观影，影院呢也根据这样的一个安排来制定排片，媒体呢也会开展相关的报道和宣传，整个产业链围绕着一个确定的上映的日期在运转。但是如果上映的日期可以因为市场的预期不好就随便的改变，那么定档本身的意义就完全的被削弱了，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整个市场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近些年有一些制片方好像已经形成了看票房不好就撤档，换个档期再来的这种依赖的路径。事实上，一部电影的票房表现不佳，可能往往原因是综合性的，可能是宣发不够到位，也可能是档期判断失误，也可能是影片本身没有达到观众的预期。那如果说一遇到困难就归咎于市场空间不足，难免会让人觉得有些避重就轻。尤其是在当下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哈，一部电影上映之后，它的口碑几乎就会在几天之内迅速的扩散。真正质量过硬的作品，它没有，并非说没有逆袭的可能。你就说像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很多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应该是最好的例证了。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看，但是依靠口碑实现了放映的时间也逐渐的拉长。而反过来说，如果影片已经通过了市场的检验，观众的兴趣是很有限的，那么简单的换一个档期未必能够改变这部电影最终的命运。频繁的撤档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剧电影市场的一种恶性的循环。一方面呢，电影院排片计划不断的被打乱，中小影院的经营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加，而另外一方面，观众也会降低首周观影的意愿。当然了，不是说不允许片方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发行的策略，但是啊，撤档应该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习惯性的商业的手段。成熟的电影市场竞争的是内容质量、宣发能力和市场的判断，而不是说不断地寻找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理想的档期。换句话说，如果电影的质量不高，你就算是没有竞争对手，可能依然还是没有人走进电影院去看。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比起一次次的寻找所谓最佳的上映的日期，其实更重要的是建立稳固可预期的发行的秩序。既然选择了定档的时间，就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兑现承诺。真正能够赢得观众尊重的是对观众的信任、珍惜以及对作品本身足够的底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现实也是很实在，或者说有点冰冷。很多撤档之后真正的电影如果实现绝地反击的基本上很少，这个原因也不复杂，电影前期撤档已经打乱了原本的宣发的节奏，那么观众好不容易吊起来的热情也被你打断，等到你重新上映的时候，可能社会情绪、舆论氛围早就发生了变化，那么观众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期待值也在降低。电影院当然了也应该积极的探索创新一些经营的模式，增强社交和互动的体验，
重新的夺回大众，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注意力，为丰富多元的电影创作和发行更健康更持续的生态来创造条件。说一千道一万哈，毕竟电影是可以等待下一个档期，但是对于观众的信任来说，却经不起一次又一次撤档的消耗。与其把心思花在不断的撤档，见到困难就退缩的这个上面，还不如扎扎实实的把电影的质量搞上去。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主人有天好想
2: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和大家继续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儿啊，我觉得还真是有讨论性哈。NPC 这个词儿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陌生了。什么叫做 NPC 呢？就是真人互动演员。有一些呢去玩这个密室的游戏，喜欢和 NPC 互动。现在呢，在很多的这个景区里啊，也会有很多的 NPC 和游客互动。在前段时间呢，在甘肃嘉峪关的方特景区， NPC 演员在和游客互动的时候被游客掰断了手腕。这个 NPC 演员在和游客互动时，对方突然发力，导致他的左臂的肱骨断裂，而且受伤非常的严重。而且更麻烦的是维权，游客失联收到的是公司支付的2万元，他没有办法涵盖他的手术费和生活费，而签约的传媒公司和景区呢，也是百般的推诿。这个事情一度引发了大家广泛的讨论。现在呢，到了暑期，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外出玩，到景区去玩。经常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有 NPC 和这个观众、游客一起互动哈，增加大家的这种沉浸式体验的感受。当然，这样的感受呢，让我们玩的时候会更加的投入和沉浸。但是呢，NPC 也是我们由这个整个呈现表演环节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们的爱护当然显得很重要。而这位游客呢，在和 NPC 互动的时候掰断了他的手腕，而在事情发生之后游客失联，这位受伤的这个演员他的维权就变得很难。看到这个新闻，首先大家就觉得天哪，这个游客实在是太过分了。和这个 NPC 互动掰手腕原本就不是这个互动的环节固定的项目，但是呢，这个游客主动的提出并且反复的要求和他互动掰手腕，这位 NPC 呢没办法，拗不过只好答应。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游客甚至借着桌面的这个借力，以旋转的方式突然发力，导致了 NPC 程先生受伤甚至晕倒。原本呢，他还加了这个游客的微信，但是啊，很快对方就把他拉黑了。这件事情确实非常的离谱，说白了，这个游客似乎真的是把这个 NPC 当成了一个道具或者是一个景。他的眼前可能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游戏里可以随意互动、不会受伤、不会喊疼、不用承担后果的一个角色。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受伤之后呢，这个程先生真的成了劳动保护的 NPC 了，各个相关的单位之间悬空了。这个程先生呢，是经过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被派到这个景区的，但是受伤之后他的工伤该由谁来负责，各方都在掰扯，但是却没有人顾及受伤的程先生依然还在等待治疗。这件事情是很让人感慨哈，在现实当中类似景区的 NPC 越来越多的一些新职业、新的用工模式都在出现，他们呢呈现流动性强这样的一个特点，通过劳务派遣、外包、第三方合作层层的嵌套，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灵活性。但是一些劳动者却在受伤之后陷入了，就像我们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位程先生，人人有关又人人无责，巨大的困境。事实上呢，也正是因为这种权益保障的缺乏，相关各方似乎都把 NPC 当成了一个流量的工具，对他的人身保障好像都不太重视，似乎只要游客开心，那么 NPC 的权益随时都可以被牺牲。 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新闻报道哈，在2025年的时候，河南的某个景区的一位 NPC 被游客锁喉索要银票，还有长春动植物园的雪饼猴遭到游客扇巴掌，甚至有一些顶流的 NPC 宣布退圈，说自己全是挣的窝囊费，这个费是费用的费哈，而且说有人打我的脸，还有人亲我，还有人做一些不雅的动作对我，实在是受辱等等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在提醒，在沉浸式文旅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很多景区的标配，那么 NPC 的互动也成为一个重要卖点的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要包括游客，不能把演员真的当成 NPC， 相应的互动规范包括劳动保障都要尽快的明确。毕竟哈 NPC 它只是剧情里的角色，现实当中他们首先是一名劳动者，不应该在劳动保障体系里遭到忽视。说到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景区的 NPC 纳入到国家认定的新职业，应该指导文旅企业根据新的就业形态特点，依法合规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合理的确定薪酬待遇、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安全卫生条件，探索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参保办法等等。这样的意见是很值得参考的。不管是游客还是用工企业，其实都应该明白 NPC 只是一位劳动者，他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消耗品。游客到景区购买的是互动体验，而不是侵犯别人身体和尊严的权利。而企业追求的呢是沉浸感和商业价值，当然也不能够以劳动保障的缺位作为代价。通过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也在提醒着我们的相关监管部门，当然应该及时的顺应新业态的发展，加快厘清多层用工当中的责任链条，让这些景区里的每一位 NPC 在受伤的时候都能够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而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层层转包当中被当皮球来踢。你就像在这起事件当中，游客既然已经加了微信，在实名制的背景之下，要找到这个游客恐怕并不难，相关的部门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介入，帮助这个受伤的 NPC 维权呢？总之哈，只有当劳动保障不再有盲区，沉浸式的文旅才能够真正的沉浸的心安理得，让游客既能玩得尽兴，也让演员演得安心，行业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新闻是万家，还剩下一些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换个话题和大家聊一聊。眼下呢，已经进入了三伏了，到了中伏了，很多地方非常的热哈。像对于昆明来说呢，可能这段时间因为下雨的缘故很凉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做，那就是防晒。说到防晒呢，到了夏季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呢，这个防晒的相关的产品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近呢，就有记者随机的网购了4件防晒衣，就发现检测的结果全都是伪劣商品，紫外线防护的系数都没有达标。眼下的三伏天，防晒衣可能成了很多带娃通勤消费者的刚需，也是各大直播间的热销的单品。他们的广告呢打得都非常的火热，让你整个夏天都不会晒伤晒黑，它的 UPF 值达到了多少多少，非常的具有诱惑性。但是呢，最近有记者就尝试购买了一些防晒衣进行测评，发现没有一件是达标的。在我国呢，防晒类纺织产品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要满足国标的相关标准的规定，也就是防紫外线纺织品必须要达到 UPF 大于40， UVA 透过率小于5%，才能够称为防紫外线的产品。那么为什么标准在这里放着，仍然会有商家有恃无恐，任由大量的劣质防晒衣流入市场呢？原因一是在于查验的成本和商品价格的悬殊。你比如说，在暗访当中，有商家就推销的防晒衣可能十几块钱就能买，检测的费用却高达数百元，很少有人真的去较真儿。我花十几块钱我还真去检测吗？可能大家都不会去检测，直到发现防晒的效果差，可能就想十几块钱算了吧，可能也只能吃个哑巴亏。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该是质量防线的检测机构，却在为劣质防晒衣推波助澜。在检测当中的检测人员就发现了，检测结果是可以提前沟通的，甚至有一些这个暗访当中的人就表示肯定不会出具不合格的报告。一些机构甚至光是凭一张照片收费300块就能直接出合格的报告，这也成了危害消费者。

0: 可能就成了心理安慰。消费者的权益也在被严重的蔑视和侵犯。
1: 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免得你觉得我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
0: 当然我们要看到劣质防晒衣价格相对便宜，大多呢可能是几十块甚至十几块，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的下单。那之前我就看到有报道，就显示江西的某个服装加工厂，它虚标 UPF50+的劣质的防晒衣，年销量甚至高达30万件，影响很大很大。那么这些防晒衣呢，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的保护，可能还因为透气性差导致皮肤的红肿、过敏等等相关皮肤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的市场乱象当然不能靠记者的暗访，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监管部门、我们的相关售卖的平台到底在干嘛，相关的管理滞后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够不查。很多的直播间拿着假的报告满嘴跑火车，很多的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如果说我们的监管长期的这样缺位，那么劣币必然会驱逐良币。所以说到这儿，还是要说到监管职能部门要通过常态化的巡检和排查，强化对防晒衣的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也就是说从源头开始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且还要揪出背后给防伪产品保驾护航的那些检测机构，杀一儆百，让灰色的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也不能够造假。而在售卖端，电商平台作为责任的主体，在产品上架审核的时候也需要细化对标行业的规范，并且呢加强同监管部门的联动，确保问题产品不会在自己的平台进行售卖。事实上很多伪劣产品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呢还有违常识。你比如说按照国标防晒衣的标注 UPF 值一般是40+和50+，那么所谓的 UPF 达到了191，那肯定就是一眼假。同时呢还有一些价格奇低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产品，当然也会成为重点审核的对象。不法商家之所以能够屡屡的得逞，还在于行业规范的专业壁垒比较高，消费者很容易被商家的文字游戏忽悠。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

0: 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北京时间12:00。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0: 政风寒婚，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4: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省体育局做客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丹。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云南该如何发挥优势，推进体育强省建设。滇超联赛有何重要价值？群众健身的健康保障服务该如何完善？今年省运会筹备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等等？也欢迎各位反馈和省体育局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率队的主嘉宾是云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唐源，欢迎您，唐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唐局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云龙、群众体育处处长姚永明、竞技体育处处长杨倩、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体育经济处副处长赵刚，欢迎各位。
0: 欢迎大家。另外呢，各位，我们的087196200也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呢通过这条热线打进电话来反馈关于云南省体育局相关的工作，同时呢也可以反馈您的一些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和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视频号上，我们也期待您参与互动。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来进入问政进行时。当前正值昆明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强降雨、山洪、滑坡的风险高发。此前我们金色热线记者在昆明市采访的时候发现，部分基层的村组存在汛期防灾知识欠缺、宣传覆盖面不足、方式单一等一些问题。针对暴露的这些问题，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即刻就下沉基层村镇，开展及时的集中宣传，敲门入户科普，面对面的倾听乡村防汛的难点，交流防汛的经验，以问政倒逼整改，补齐乡村防汛的基层短板。我们通过视频看一下。
3: 近日，记者跟随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工作人员来到杨宗海管委会杨宗镇，在集镇集市出入口，工作人员向摆摊商户、赶集群众逐一发放防汛明白卡、安全宣传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汛期避险要点，以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把防汛防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4: 因为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呢，这个生命财产负责。
3: 据了解，杨宗镇境内的杨宗大河自北向南流经辖区两个村，与境内主干道城阳路平行。历史上曾发生暴雨导致杨宗大河水位暴涨漫堤，造成沿岸农田受灾。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汛期以来，当地已提前组织人员对河道淤泥、沙石及障碍物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并对杨宗大河沿岸居民开展常态化防汛宣传。
5: 水涨多的时候呢，涨得大了，村上也会宣传。之前淹着水了嘛，涨的时候啊，就是一头起来，我们一些在河边的，我们也会注意。晚上村上通知也会起来看，如果涨得大了，也会相互跟邻居这些通知。该撤离的撤离，该安全的地点。
3: 采访中，有村民反映，当前农村老年群体占比较高，不少老年人常年居住在乡村，防汛安全重视程度普遍不足，防灾避险认知有限。
5: 老年人们呢，对这种防范意识肯定薄弱，对不对？年轻人们肯定要强一点，就是说，而且我们走条河边上的哈，住这地方肯定再好点。农村子啊，走到我们肯定就是要村上要加强宣传。
3: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此次联合杨宗海管委会的下沉宣传，就是要深入集市、上门入户，用方言讲解、发放简易明白卡，点对点叮嘱高龄住户，补齐老年群体防灾短板，拧紧基层防汛思想安全阀，牢牢守住农村老年群体汛期安全底线。
6: 一方面是向群众普及山洪、暴雨等灾害风险常识，让群众主动配合转移，然后提高辨别风险的能力，然后看得懂意境，辨得清风险。防汛工作是一项依靠情防情治的工作，此次防汛宣传有利于我前期群众的防汛能力的提升，减少人员灾害伤亡。
3: 下一步，昆明市将持续组织防汛工作人员深入各县区乡镇，以经验互通、精准指导、实地帮扶，提升乡村防汛实战能力，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7: 当前我市进入防汛关键期，目前都是强降雨、山洪、城市内涝相互交织，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地提升防汛救灾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金色热线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一直在您身边，也希望您不要忘了0871-96100，可以通过这条热线把您身边的一些问题及时的反馈。
1: 好，首先来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年是云南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关键之年，全省体育工作会议也做出了部署。那现在呢，正是全省体育工作面向15五体育规划制定的一个关键时期。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唐局长，我们怎么来依托我们云南特有的优势，打造云南特色的体育品牌呢？
2: 好的，云南省体育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省委的领导，在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下，2026年，我们将认真地制定和实施好云南省“十五五”体育发展规划，以这个为契机，紧紧地围绕体育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进一步深化体育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全力打造高原训练的圣地、户外运动的天堂和四季赛事的乐园这三大品牌，为“十五五”时期云南体育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0: 嗯，其实2026年已经过半了哈，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年以来体育带给我们的娱乐，还有同时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精神力量。那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工作？
2: 好的，我们主要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今年的体育工作。首先呢，我们还是要聚力构建更高水平的一个全民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地实施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和全民健身设施的一个补短板工程。我们持续地推进体育公园、健身步道和群众身边的中小型的一个体育设施建设和改造升级，做强和做优8-4-3-2的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赛事活动体系，承办好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一个西南赛区的一个赛事，不断地扩大咱们体医融合的建设覆盖面，更加广泛地开展科学健身的指导服务，来增进民生福祉。第二一个工作呢，我们主要是还是要围绕我们的竞技体育，特别是为国增光、为省添彩，系统地推进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个改革，不断地健全竞技体育政策支撑和保障，不断地完善医科训一体化的一个保障体系，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的一个训练管理，全面提升新一轮的奥运、全运周期的训练备战的一个参赛效能，贯彻落实好今年刚刚出台的关于推进云南省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持续的办好电超，也支持好咱们云南的玉坤足球俱乐部啊，奋战中超联赛。还要积极地培育环云南的自行车赛等我们自主的一些品牌赛事，不断地提升云南的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
0: 这次的滇超很火爆，还有一些网友也问啊，青少年孩子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些赛事也感兴趣，我们对于这块的赛事有没有着重地考虑一下？下一步有没有什么考虑？
2: 我们专门做足球改革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我们还有我们的足球青训中心的建设，还有青少年的一个梯次培养机制要不断的完善和提升。所以来做好，持续的做好咱们足球这项运动，
0: 做得更全面一些。
2: 对，那么今年我们还要重点的做好第三项工作，就是全面深化我们的体教融合，持续的推进新型体校全覆盖的一个工程，不断的完善好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特别要深入地开展奔跑吧少年、体育冠军进校园等活动，以举办我们省三会为契机，全面提升我们的赛事组织运行、服务保障和应急管理水平，将省运会办成一届彰显特色、精彩圆满、团结奋进的一个体育盛会，也不断地来夯实咱们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根基。第四一块工作，我们还要推动云南体育产业的扩容、提质和增效，实施好市场主体的培育工程，不断地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不断地发展和壮大咱们的体育企业，巩固和扩大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的成功效果。

0: 效应和影响力，扎实推进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发展聚集区、体验区的一个建设，加快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深化跟着赛事游云南来畅想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品牌，推动体育赛事三禁，促进体育和文旅和商业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激发消费新潜力，更好地服务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第五块工作，我们还要重点地要立足云南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一个辐射中心的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体育交流合作，不断地提质升级“一带一路”七彩云南系列的一个品牌赛事，举办跨境、跨区域的特色赛事，开展小而美、小而精的一些民间体育的交流活动，办好边境幸福村的体育嘉年华，发挥体育在促进民心相通、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当中的一些独特作用，通过体育赋能来吸引更多的境外的客人来云南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断地服务好国家和云南的对外开放的大局。
1: 您刚才也反复地提到滇超啊，我想滇超联赛它不仅是一项竞技方面的赛事，更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带动的平台，同时也是体育产业的消费载体、城市文旅的引流窗口啊。我想只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感受云南的这样不一样的体会。也请您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事哈，在普及一些普通的球迷方面，以及带动青少年足球的普及、拉动体育消费、赋能城市发展这一块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呢？来分析一下。
0: 对，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滇超火爆出圈。因为我们滇超联赛啊，始终是紧扣一个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和团结滇超的这个定位。它整个赛事下来，它不仅仅是16支球队的一个竞技比拼，它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一个体育盛会，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多业态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发展平台。那么具体的在青少年足球的普及和拉动体育消费、赋能城市发展方面的一些具体的成效呢，我想请我的同事，我们云南省体育局的副局长张云龙同志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有请张副局长。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应该说我们首届滇超联赛啊，2025年的11月29号开赛以来啊，到今年的7月11号在拖动体育场落下帷幕，取得了圆满成功，历时8个月的时间。应该在我们整个滇超联赛的过程当中呢，对我们云南的青少年足球的拉动，对我们体育消费、经济社会的发展、文旅方面的一些宣传等等方面，在城市啊等等方面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想我们可能坚持一下4个方面吧。一呢是我们坚持以普通的球迷和普通的球员为主角，来共享我们足球的快乐。我们坚持呢零门槛的这个办赛，我们的票价呢从开赛到最后的决赛都是9.9元，这个呢也是亲民惠民的一个票价。我们128场比赛呢，有超过165万到现场观看了比赛，场均超过了13000多人到现场观看比赛。第二个呢，在球员的组成方面呢，我们也鼓励我们的普通人来参与我们的滇超的比赛，所以这次我们在滇超里边呢，我们很多平凡之星在平凡的岗位上到了我们球队里边，为我们州市、为我们城市，荣誉而战，所以这个普通的球员呢，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球迷这一块，球迷这一块呢，应该说我们通过滇超联赛啊，对全省的球迷协会这一块，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我们很多州市呢，原来都没有球迷协会组织，比如说我们曲靖啊、德宏啊，等等州市呢，我们通过这一次滇超联赛啊，规范了我们球迷协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规则规范，同时呢也扩大了我们整个球迷协会的注册的会员。我们曲靖通过这一次滇超呢，接近4000人注册到我们的球迷协会里边。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赛事呢 啊，用赛事的热度啊，赛事的影响力来防腐我们青少年足球，来播撒我们足球未来的希望。我们在这次滇超联赛的赛制上呢，我们就设置了每个球队至少要报七名我们青少年的球员，啊，这个呢也是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培养，我们云南的自己的足球队员呢，啊，做了很好的这个计划。在这一次的滇超联赛里边呢，我们也涌现了很多我们未来之星，比如说昆明队的洪浩，这些都是才17岁，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省的小明星，就是在整个滇超过程当中呢，也拉动了我们一些，啊，比如说我们一些校园的足球的一些竞赛，我们一些邦超啊，我们一些县超啊，包括我们沧源的这个边超，啊，边境这一块的一些足球的比赛呢，相继的出现，啊，我们沧源的一个乡镇的中学、乡镇的小学啊，200多个小孩在踢足球。也是对整个青少年足球这块的拉动还是起到很好的效果。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啊坚持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赋能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次我们历时8个月128场比赛啊，通过我们初步的测算，赛事直接带动了经济效益呢8.3亿，撬动相关的联动消费呢超过了30亿，这个也是我们啊，最初打造我们滇超联赛，来拉动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拉动我们赛事经济、赛事消费这一块的一个初衷。我们很多赛区啊，比如说我们昭通，探索了我们赛事加房地产销售。我们的这个德宏探索了赛场加电商的这么一个消费模式。我们昆明啊，打造了40多个的第二现场，在我们的一些商圈、一些夜市啊，积极的来。啊，它把我们的彩云市集啊，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扩充。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让城市呢因赛事而更有辨识度。啊，这次呢，我们也评选了我们的一些啊雪山下的球场啊，啊曲靖的星光万人球场啊，这个都是一些地标性的一些现象级的一些 IP。我们德宏的木诺颂歌与足球的激情碰撞，现在也在全球。啊，都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通过我们这个滇超联赛呢，也是对我们整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的文化等等作为一个窗口。同时呢，也体育赛事呢，也展示我们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么一个重要载体。我们觉得在这个四个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3: 所以这个滇超的作用不容小觑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未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在服务球迷啊，带动青少年足球普及方面，还有拉动消费方面，赋能城市发展方面，我们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打算？
2: 应该说我们也是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对首届滇超联赛呢进行认真的复盘，啊，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呢。啊，对我们首届滇超联赛，啊，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分析我们啊取得的一些经验，同时呢，也分析我们还存在的一些短板或者弱项，或者是一些难点，或者是一些痛点。我想第一个呢，是我们啊将全面的对我们的赛制啊赛制这一块呢啊进行全面的创新，啊，也结合我们云南的特点，也借鉴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让我们的赛制呢更符合云南，更切合云南，让老百姓呢真正感受到我们足球赛事的为民惠民，然后呢也打造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全省最大的一个足球赛事 IP 吧。我想这个可能是第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个方面考虑呢，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滇超联赛呢，啊，以这个人民滇超、文旅滇超、团结滇超的这个定位。这个办赛的理念，坚持我们赛事与文旅、与赛事经济、与消费、与彩云市集、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深度的进行融合，拓展我们赛事加的多元的消费的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个呢，是我们还是要深化我们为民惠民这一块，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足球赛事呢，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去观赛。让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到赛场来踢球，还是要坚持这么一个办赛的理念，让我们的足球呢啊真正到为民惠民里边。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通过滇超联赛来促进或者是拉动我们 整个云南足球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青少年足球这一块的发展。所以说我们也还在赛制上呢，还将进一步坚持我们青少年球员的一些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地建设我们云南的三级的足球青训中心，省市县三级足球青训中心，然后结合社会上的一些资源呢，来推动我们整个云南足球事业的发展，也是通过滇超联赛这么一个平台呢，来拉动我们整个云南足球这一块的发展，啊。谢谢。
3: 所以滇超一定会办下去，而且会越办越好。
1: 滇超就像一粒火种一样的哈，我想通过跟文旅还有跟少数民族这样的一种融合，它会真正的扎根在我们云南。我们也共同期待下一届办得更好。那如何通过这个赛事加文旅加消费的这样一个融合哈，我们把现在的这种生态的资源转化为体育经济优势，更好的来带动咱们云南当地包括各州市有更多的一些增收，也让群众就业方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体现，这方面您怎么看呢，唐局长？
0: 我们云南啊，有独特的气候优势和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一年四季云南都可以办户外的赛事，所以我们要打造一个户外运动的天堂和四季赛事的一个乐园。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认为啊，体育就要深度的与旅游、与我们的康养和我们的医养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来持续的深化我们赛事加文旅，最后再加消费的这么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态势。那么高效的来推动我们的生态资源优势啊，转化为我们产业经济优势和群众增收的一个主要动能。那么具体的工作，我想请我们经济处的赵刚副处长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赵副处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近年来，我省大力促进赛事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2025年全年累计举办赛事活动2405场，带动直接经济效益46.8亿元，拉动效益161.3亿元。2026年上半年持续加码发力，1至6月累计举办赛事活动1079场，实现直接经济效益20.44亿元，拉动效益69.7亿元。体育经济持续稳增提质，重点依托滇超联赛、九大高原湖泊三水联赛、边境体育嘉年华等标杆 IP 引爆流量，同时配套地方特色文旅农商活动，挖掘体育价值经济、夜间经济消费新业态，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同时呢，统筹发放3000万元彩云体育消费券，推出赛事文创市集、助农展销等促消费措施，常态化开展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有效激活餐饮、住宿、文旅、农特产品展销等活动，持续培育本土体育市场主体，拓宽群众就近就业、摆摊征收、民宿经营渠道，形成办赛事聚人气、活业态、富百姓的良性发展格局。
3: 最终是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红利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先来接听于女士的电话。
1: 于女士您好，这里是0871961100，您要反馈哪方面的问题？
5: 您好，主持人。我们是云南昆明的毽球爱好者，我们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毽球这项运动？
1: 因为我也是个业余爱好者，就是踢鸡毛毽儿，是吧？您接着说。
5: 太好了，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我们的这项活动呢，因为没有纳入到就是省市的大型的比赛当中，所以呢，我们推进这项活动就会比较的困难。现在呢，我们当然也不是要急于的去进入到这个，比如说马上要举办的这个省运会当中。那么我们就想先从小的切口做起，能不？就是先落地昆明民间城市的业余联赛，或者是 这个城际的毽球交流赛的展演，那么把这项运动呢申请纳入到昆明市全民健身系列的群众体育活动当中去，所以就特别特别想邀请咱们体育局作为指导单位，因为一旦有这个官方背书以后，就特别容易对接咱们的比如说商场啊，或者是咱们的社区学校等等，
1: 就包括训练场地这一块就都更方便，
5: 是
1: 吧？
5: 是的。
3: 好的，好，
1: 了解了，谢谢于女士。
3: 关于这个毽球啊，于女士有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首先纳入到城市的这个民间联赛当中或者展演？那更好的呢，能不能纳入到省运会当中？
1: 对，
3: 关于这个毽球的发展，我们有什么样的考虑？
1: 其实我记得我在1999年的时候参加这个踢毽子比赛，还当时参加过全省的踢毽比赛。
3: 早年间
1: 是有的，但是后面好像这项比赛就越来越少了，后面就没有具体针对这样的一个比赛了，是吧？
0: 它是纯粹的一个群众性的一个健身体育活动。
1: 是的。
0: 那么就这个群众性的健身体育活动啊，专门针对这个毽球这项赛事啊，我想请我们群体处的处长姚永明同志来回答这一位女士的诉求。
1: 姚处长。
6: 好的，感谢这位女士的这个提问啊。毽球这个项目实际上是我们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一个竞技项目。这个项目在广东、广西一带发展的比较普及，实际上我们云南也有，云南我们依托于弥勒的庆来中学组织了这个项目，而且参加了2024年在三亚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而且拿到了女双的第二名。这个项目实际上在云南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呢你要说现在就拿到省运会或者综合运动会的规定项目也好，可能毕竟群众基础还比较少，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在下一步在我们全民健身大赛或者我们全省那些群众类的赛事活动，先从展演或者展示来切入，让大家认识这个项目或者推广普及这个项目，我们下一步会做一定的考虑。谢谢。
3: 好，谢谢。
1: 对，
3: 比如像您说的，先纳入到展演展示当中去，先让大家看一下，宣传起来之后有一定的基础了，可能未来就可以做一个竞技的项目了。
1: 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项哈。
3: 对，
1: 好的，那感谢于女士哈，下来以后我们也会就这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的了解，也希望您及时的关注云南省体育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一些平台上，类似的一些内容也会在平台上有更进一步的介绍。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群众运动、户外运动。云南是户外运动资源大省，群众运动参与度持续攀升，运动损伤预防、科学健身指导、术后的康复养护的民生刚需是不断的扩大。那刚才也说到，目前我们的全民健身服务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但是记者在调查当中也了解到，目前我们省的基层体育和医疗融合服务还存在一些短板，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7: 随着全民健身深入普及，常态化参与跑步、攀岩、骑行的群众持续增多，肌肉劳损、关节扭伤、肌腱发炎等成为常见的运动损伤。
8: 我们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拉练，然后每一次跑完步之后，其实肌肉还是会有酸胀，有的时候跑步的次数频率过多，也会造成膝盖的不适或者是脚腕的一些问题。
7: 多数轻症损伤虽无需住院治疗，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微小损伤长期拖延极易演变为顽固性慢性伤病。而公立三甲医院康复科挂号排队耗时长，单次诊疗费用高，普通商业健身机构又不具备专业运动医学资质，大众运动康复陷入就医麻烦、无处咨询的困境。
8: 我就觉着我到了大医院，我该挂什么科我都不知道。第二个，大医院的话，它整个流程其实人很多，因为它综合医院嘛，
9: 就是冰敷啊、泡沫轴滚一下，然后贴膏药。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得去医院了。如果是去医院的话，肯定觉得麻烦，就是不到那步肯定是不会去的。
7: 相较于长跑人群，攀岩等小众户外运动损伤更具专项性，康复渠道也更为稀缺。
10: 摔下来的话容易就是脚踝扭伤，还有就是严重点的，有些他下来的是腰椎也会压伤，还会有脱臼的风险。去医院的话，他给你要么就是拍片子 看看骨头没问题，他一般都会让你拿点药膏来涂，让你休息就行。因为我们还是有运动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更专业的那个指导以及康复。
7: 此外，当前大众普遍存在科学运动、健康防护理念不足的问题，多数运动爱好者重锻炼、轻防护，缺乏赛前热身、量力运动、运动后修复的科学认知，存在盲目加量、错误发力、带伤运动等情况，这也成为近年来大众运动劳损、慢性损伤高发的重要原因。
11: 他已经发生了运动损伤，他觉得只要我不疼了，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重返运动。但是可能不疼它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临时的表现，它可能随着重返运动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7: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户外运动兴起，医院运动损伤门诊就诊量持续上涨，但由于医院核心康复诊疗资源优先保障重症伤病，术后康复患者大量轻症慢性运动损伤的日常养护、运动矫正、康复干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目前我省尚未搭建起标准化、全覆盖、统一挂牌的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全省基层运动健康普惠服务主要依托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流动志愿服务落地开展。
11: 我们现在的全省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定点服务中心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云南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是一个省级的示范点。除此之外呢，省体育局还在红河州建立了一个州市的试点。我们现在的活动更多的就是根据各个州市或者是县区的一个需求，下层到基层在广场上进行机动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7: 但志愿采云南服务属于阶段性、流动性服务，无法为群众提供长期持续的康复跟踪指导，而单点布局的模式也无法满足群众的就近服务需求。
12: 像你知道的，像这种可以做康复的这种康复中心，或者说这种体育院，你知道的多不多？
10: 目前在云南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12: 对于你们来说，想要得到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得到这种专业意见的这种需求是有的？
10: 是有的。只要你一直在攀爬，还是比较容易就是肌肉拉伤，所以这个需求会比较强烈。如果有更好的专业的机构，有更好的专业人指导的话，大家会有更健康的理念，才能更好的攀爬。
1: 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唐局长已经介绍了，我们要扩大这个医体融合的建设覆盖面，是吧？在这儿呢，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怎么来通过全民健身这个志愿服务队，他们更好的去下沉科学的这种来给到大家一些健身的普及，真正的解决我们建得起，哎，用不好管不住，类似这样的一些普遍问题呢？
0: 对，这个人民群众啊，健康生活、运动、健身，也是为了更好的追求健康的生活。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省体育局呢，这些年呢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地树牢体育为民惠民的意识，聚焦群众集团筹盼的一些体育需求啊，我们着力地补短板、强弱项啊，努力地为广大的体育爱好者健康需求，为他们的健康需求啊持续的做好一些服务。那么这项工作啊，我想请我们群体处的杨永明处长啊做一个解答。
1: 有请。
6: 好的，主持人好。广大的健身爱好者们朋友们好。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也看到，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家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或者体育锻炼的意识越来越强，但是我们供给上，科学健身的供给上又没有及时的跟上，所以造成了很多健身爱好者的伤病的困扰。所以说我们也将紧扣人民群众高品质的健身需求，围绕志愿采云南志愿服务体系，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题，以体位融合机制为平台，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致力于推广主动健康生活方式，传播健康第一责任人、治未病理念 和科学健身知识技能，展示运动促进健康项目产品，把健康生活理念

0: 科学健身技能、暖心体育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践行体育惠民的初心使命。
1: 其实刚才我们那片子里面也看到，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这个服务队哈，就两个，一个在省里，一个在红河州。我们下一步，
0: 对对，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我们两个中心，就省级和州市的中心。从2025年开始，我们做出了一些探索，下一步，在我们的即将要，我们正在起草云南省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已经把这一项工作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这项工作，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布局省、市、县到乡镇社区四级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服务中心的站点和中心和站点建设，让我们运动促进健康，普惠到每一名健身爱好者。实际上这两年来，我们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也得到了不断的壮大。我们有10个州市组建了全民健身的志愿服务队，队员已经到800多人。我们以科学健身走基层、科普大讲堂两个系列活动，我们走进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区乡村和学校，也举办了20多场。参与志愿者有350人次，服务群众有10万人。所以在省级示范的带动下，全省各地科学健身指导志愿服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哈。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些真正的落地啊，就像我这样经常会通过视频去运动的一些朋友，可能我要看好几遍视频我才知道它的点在哪，不然真的特别容易受伤，又想运动结果还受伤了，我觉得得不偿失了。
2: 如果有这个志愿服务队线下指导就
1: 好了，对，帮忙一下。
0: 刚才几位健身爱好者，
1: 对，
0: 你说到找不到什么地方去看，实际上我们从2024年开始，和卫健我们联合推动，原来叫体育融合，现在为了更好的体现治未病这个理念，实际上我们现在深化为或者提及为体卫融合，这也符合国家的发展方略，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组建了或者建设了40个体卫融合的试点单位，云南省的省级三甲医院都有。比如说云大医院本身是个运动康复科，
1: 对，
0: 所以这些医院里面也有，包括我们体育医院，在这些方面也是比较，深耕这个运动康复，这项专项的治疗，所以广大健身爱好者都可以到这些，体卫融合的建设单位来，寻找
1: 详细的了解，
2: 以后可以健康的运动就有保障了哈。
1: 对，
2: 好，说完群众运动，我们再来说一下专业的竞技运动。
1: 对，
2: 来说一下刚才反复提到的省运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开幕，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那目前竞赛组织的筹备情况怎么样了？另外，今年的省运会有什么样的亮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
1: 陈局长。
3: 省运会今年是第17届省运会，将于8月8号。也就不到10天的时间，将在拓东体育场盛大的开幕。那么省运会是我们云南级别最高，群众的关注度也是最高，影响力也是最大，然后也是这个一个参赛规模也是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运动会。那么具体呢，筹备工作情况和本届省运会的一些特点和亮点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我们经销处的李慧慧处长，请他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李处长。
4: 好，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省十七运会呢，一共设置了青少年组、大学组和职工组的3个组别，也设置了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那么这一届的设项也是历届最多的。竞赛工作是省运会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么截至目前，那么我们有一批比赛已经正在进行当中，也有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省体育局也是从2024年开始就把省运会的工作呢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印发了相应的规程，制定了规则，组建了我们的各个项目的信委会，也选派了一批 优秀的技术官员、裁判员。同时呢，我们也在赛风设计和反兴奋剂工作当中从严要求，加强了对运动员资格的审核。那么截至目前，我们的竞赛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这一届运动会是非常特色明显的一届运动会。首先从竞赛上来讲，我们竞赛项目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比如说在大项上我们新增了马术项目、攀岩项目，包括场地自行车、飞碟、散打、女子散打，这些分项都是我们这届才有的。同时刚刚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的青少年的运动员，
1: 对
4: 我们的小朋友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参与到球类项目的比赛。那么我们通过省运会这样子一个优秀的竞赛杠杆，我们加大了三大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的落实，要求我们所有的州市都要参加三大球的所有组别的比赛。那么比如说像足球项目，我们一共有八个组别，从10岁到17岁的孩子都能够在这个舞台当中找到自己的一片竞赛天地。此外呢，我们这届的运动会的参赛规模也是历届最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三个组别有2.77万人将参与到我们省运会当中来。而且在昆明市这一次的这个承接过程当中，也把我们的信息化、智慧化的这个工作呢提上议事日程。建设了昆明体育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指挥调度啊，包括我们的预约观赛啊、成绩查询啊，目前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
1: 很方便啊，大幅的提升了大家的这个观赛啊，包括体验感啊哈。好的，
2: 好，
1: 那
2: 谢谢。
1: 我想其实在这个全运会上，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一些奖项的诞生，也期待能够看到我们云南的星星未来能够走上国际的舞台。
2: 是啊，在上一个周期哈，我们在全运会上取得了竞技项目7金10银11铜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成绩，创近10届全运会以来的最好的一个排位，特别不容易哈。
1: 对，
2: 那我们接下来想请唐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上一个周期我们取得了哪些突破，另外呢，我们接下来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会怎么来迎战下一个周期。
3: 好的，云南的竞技体育啊，说实在话，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强优势，来不断的来拓展我们的一些项目的设置，特别是我们采取了一些复合型团队的竞技体育保障工作啊，确实还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些成效。特别是上一届全运会啊，我们取得这么优异的成绩，是近十届全运会以来最好的排位了。按照也就是40-50年来最好的排位了，40-50年来最好的排位了，这个实属不易。那么据我了解啊，我们也初步判断啊，今年的亚运会啊，估计我们云南代表云南籍的运动员，现在我们也入选了国家队，有好几位运动员入选了国家一队，估计在今年的亚运会上也会为国争光
2: 啊，
3: 为我们国家取得很好的一些成绩。
1: 但
3: 这个只能说一个是估计的，
2: 有信心的，
3: 有信心的，
2: 相信
3: 我们也很期待。
2: 好的，
3: 我们也很期待。
2: 嗯，
3: 那么上一周期我们取得了很好的一些突破，那么现在我们是面临着一个下一个周期的一个备战和训练。那么就这一块工作啊，我想请我们竞体处的杨倩处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杨处长。
5: 感谢大家对云南竞技体育的关心和支持。正如我们刚才这个局长介绍的，我们上一个周期呢，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经过我们云南体育人一辈又一辈的辛勤付出，我们确实创了多个历史的新高。那在这个上一个周期呢，我们是主动融入了国家的奥运和亚运的战略，提升巩固传统优势项目，同时呢，我们努力发掘我们的潜优势项目，系统谋划，达到了我们项目布局更加科学合理，我们的保障工作精准到位，我们的训科医一体化的建设成效显著，同时我们在反兴奋剂工作上面做到了安全托底。总体呢，我们是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我们的基本盘保持战略定力， 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都在全运会上仍然是处于领先的地位，我们的核心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奖牌点位分布更广，项目协调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三呢，是我们的集体赛事厚积薄发，我们的三大球首次全部进入了全运会，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在新的周期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总结我们的备战经验，加强科学训练，不断的改革创新，提升我们的训练职效。第一呢，一定要主动融入国家体育总局的633发展战略，始终和国家发展方向要保持一致。第二个是要抓好我们事业单位改革的这一个契机，进一步深入推进我省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疏通后备人才培养，复合型团队建设，激励性政策保障，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三呢，是要充分发挥我们云南省的特色，加快推进训科医教服一体化高原训练基地的群建设，然后呢，我们不断提升我们科学化和智能化的一个训练水平。
1: 说到这儿，人才很重要啊，人才的培养上，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些人才，并真正的培养好他们，在这一块上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5: 对，我们呢充分认识到了这个人才是我们竞技体育的第一生产力。我们有三大队伍，我们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辅助人员是我们竞技体育发展的一个核心。在新周期呢，我们是这个主要有三个地方我们要着力发力。第一个呢是整合人力资源，我们呢是通过这个新周期的主教练聘用和复兴团队的组建，进一步优化各个项目的管理，理顺项目管理机制，促使各个训练单位有效整合我们的训练备战的一个力量，合理配置现有的资源，充分释放项目发展的一个活力。第二个，我们是要加强我们运动员后备梯队人才队伍建设，以省级预备队、以省级梯队建设为抓手，不断创新后备人才的训练、参赛管理模式，打通后备人才输送的渠道，建立高效、科学、有序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呢，是加强医科等辅助人员的这个队伍建设，树立训科医融合发展的思路，通过复合型团队建设，将科医等辅助人员充实到训练一线，不断探索高低海拔交替训练和市区高原训练的我们的这个方法和水平，通过训练参赛以及我们常态化的一个培训呢，来提升我们的科技助训能力。
2: 好，谢谢。有人才才有希望哈，预祝我们新的周期再创佳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有网友他说，现在全省的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的标准不统一，省级层面是否会出台统一的老年人、青少年、残障群体的减免收费的政策？唐局长，
3: 这个请我们群体处有名处长就这个问题给网民做一个解答。
1: 有请。
0: 好的，实际上这个从国家的规定，这个公共体育场馆低收费免收费开放是统一有规定的。免费就肯定在一定的时段所有人群都是免费。那低收费就是只要低于市场价70%以下就叫低收费开放。这个可能我们全省有些地方啊，有些场馆可能没有很好的，一个是宣传好，也有可能没有很好的执行好。下一步我们会在下步的工作中加大监管和抽查的力度，确保让这个惠民的政策让每名老百姓都能享受得到。
1: 好的，那如果有朋友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我们也可以实地的去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标价不是很明晰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哈。0871-96100，也期待您打进电话来反馈。
2: 好，依然是一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想参与官方群众的球类广场舞的赛事，应该从哪里获取信息呢？
3: 那这个也请我们有名处长来做解答。
0: 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从24年开始，每年我们都收集下一年度的 群众类或者全民健身类的赛事，就包括了球类，包括网友。

提到的广场舞。所以说，请广大健身爱好者，关注我们年度的赛历，我们每月的一日也会发布这个月历，然后还有我们省体育局的公众号，还有关。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3577 黄氏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如果钢笔帽掉到了墨水瓶里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刘燕同学写的作文《营救钢笔帽》，指导老师沈小梅。营救钢笔帽，哦不，随着一声尖叫，我的钢笔帽突然掉到了漆黑的墨水瓶里，桌子上瞬间多出了许多的小黑点。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课时，我突然发现我的笔写不出字儿了。我打开一看，墨囊里一点墨都没了。这是一个大课间，离上课还有20分钟，我就快速拿出了墨水瓶开始吸墨。可是没有想到，一不小心我的手一滑，笔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一枚炸弹掉到了墨水瓶里，就有了开头那些惨不忍睹的悲剧。这可如何是好呢？我们班的智多星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可以让大家把墨洗走。在大喇叭的一阵宣传之后，大家都拿着钢笔跑到我这儿来，争先恐后的要帮我。我怕大家把墨水给打翻，便让大家排队。大家哗啦啦地排成了一列，一个一个地把我的墨水瓶里的墨吸走。不一会儿，墨水见底了，露出了我的钢笔帽。大家再接再厉把墨水吸干，我终于拿到了笔盖。这可真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拿出了笔帽之后，大家又主动把墨挤回了墨水瓶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营救钢笔帽终于告一段落，同学们的相互帮助很可能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在我心里却永远都忘不了。好，刚才我们说了营救钢笔帽这件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作为云南的小朋友，你喜欢吃米线吗？如果让大家给省外的小朋友去推荐米线，你会怎么样去介绍呢？我们来听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4年级6班陈红佑写的作文《云南的米线》。米线是云南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每一碗米线都透露着云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今天我要给大家来分享三碗米线，既能够满足你的口福之欲，又带给您浓浓的云南风情。首先我要给您上一碗红河州建水的草芽米线，那白白胖胖如手指一般的草芽和米线在滚烫的鸡汤里打了一个滚儿，剪出来之后就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的米线。草芽带着涧水山水之味，让人欲罢不能。接下来我要来给你上第二碗大理白族凉米线。凉米线的佐料非常的丰富，比如金黄色的胡萝卜丝，还有碧绿的韭菜，还有香喷喷的花生碎等等各种各样的佐料。 辽宁县在炎热的夏季非常的盛行，吃一碗清爽的辽米线，再配上一大碗木瓜水，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让人感觉到在炎炎的酷暑当中的一丝清凉。最后我要跟你分享咱们玉溪的鳝鱼米线。鳝鱼米线的佐料最好呢是用鳝鱼，它是先炒，然后呢热汤热料，凉米线搭配组成，那么放入大碗搅拌，爆炒之后的鳝鱼浓郁的老酱香味，再配上农家酸菜独特的酸爽，之后再配合米线的爽滑融合，成为很多人到玉溪必吃的一种美食。除了这些米线，云南米线还有很多的数不胜数的做法，比如我们昆明的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德宏的过手米线，还有云南各个地方都有的自己的特色米线，每一碗米线都各具特色风味。来云南旅游时，你可别忘了咱们云南有那么多的美味的米线。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李达老师，语言小课堂。今天接着和大家说，在方言地区如何学好普通话。首先还是要多读多说，干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由浅到深，由生到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普通话的学习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多读指的就是看书看报的，在阅读过程当中养成用普通话朗读的习惯。随即又于具体的环境不便读出声来，但也应该养成默读的习惯。另外，我们只要看到大型的一些标语或者广告牌等，都要习惯性的读一读，注意一下前后鼻音，这是能够尽快熟练掌握普通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多说在南方地区呢，一些具体的环境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对于方言习惯较重的朋友来说尤其如此。但是如果你想要学好普通话，这样的语言环境或者说氛围还是要努力的去制造一下的。其次就是多听多练，听广播看电视，跟着播音员主持人的节目来进行内容的复述，因为他们的语音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就可以以慢半拍的复述的形式跟着他们的语流来进行表达。另外，南方话和普通话的区别主要是在一些平翘舌音，也就是像知和滋、吃和呲、诗和思，还有边鼻音了和呢，部分的前后鼻音音、英、恩、嗯，还有安和昂。这三个方面呢，是南方人在学习普通话时候要攻克的难点，必须加强口腔和咬字器官的训练，有针对性的加强绕口令的练习，只要多练，这些难点并不难克服。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多模仿多琢磨。模仿啊，不仅是普通话初学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还可以增添我们的学习兴趣，不至于枯燥乏味。就模仿而言，还得多琢磨，用心找出自己的语音和模仿对象的差距，用自己的发音方法和咬字器官的协调性还存在哪些不足，从而不断地去修正。最后给到普通话初学者的一些建议，就是学习普通话的时候切忌盲目性。学习语言这个基础是很关键的，如果初学的时候走了弯路，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以后是很难改过来的，这和教学老师的教学方法以及示范作用也有直接的关系。好了，如果你对于语言表达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留言，我们通过互动的方式为您解答。
3: 教育小贴士，教育小贴士，别再让大脑奖励机制带节奏，你的快乐使用手册来了。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会对你们使用电子产品加以管理限定时间？这样做是有科学道理的。如果你们留意，会发现明明刷了很长时间短视频，玩很长时间的游戏，但在放下手机屏幕黑掉的那一刻，感到的不是放松，而是排山倒海的疲惫和空虚。但换种方式，看完一本书，跑完一场步，虽然过程有点累，但却更容易感受到踏实和轻松，好心情能持续很久。为什么这种不需要动脑的娱乐反而让你更累？其实大脑里的快乐不止一种，很多时候背后起作用的是两套不同的机制，多巴胺和内啡肽。多巴胺并不等于快乐本身，它与大脑的奖赏机制密切相关。多巴胺带来的快感通常来得快，刺激强，但也更容易消退。一旦外部刺激停止，那种被持续吊着的期待感迅速回落，人就更容易感到疲惫和空虚。今天的短视频、爽剧、游戏正好具备这些特点，节奏快，反馈及时，内容密集，几乎不用等待就能获得新的刺激。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看了一个就想再看一个，总觉得下一个会更有意思。多巴胺在这里起的作用并不是单纯让人快乐， 而是在不断强化继续下去的信号。于是人们很容易从再看变成停不下来，而当你停下来的那一刻，持续的刺激突然中断，刚刚被不断拉高的期待感迅速回落，就会产生明显的落差，也就是我们刷完手机感到的空虚与疲惫。相比之下，内啡肽带来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它通常在运动、压力释放或身体经历一定消耗之后分泌，主要作用是缓解不适、稳定情绪，让人逐渐进入一种放松平稳的状态。比如跑步结束后的轻松，专注完成一件事后的满足，或者长时间用脑后真正放松下来的感觉，都更接近内啡肽带来的体验。这种快乐往往没有那么强烈，却更持久、稳定，也更有恢复感。不是为外界不断刺激，而是身体和大脑慢慢回到一个更舒服的状态。如果想让自己的状态更稳定，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可以试着做这几件事。一，给刷的行为设一个边界，限定时间或次数，而不是一直无意识地往下滑，让大脑有结束感。二，增加有过程的活动，像运动、散步、做饭、收拾房间等，这些需要身体参与的事情更容易带来内啡肽式的放松。三，每天留一点第一次起时间，不看手机，不被信息

0: 轰炸。
1: 四，把快节奏和慢节奏搭配起来，可以先娱乐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段更平缓的活动，而不是长时间停留在同一种刺激里。当快乐不再只剩一种节奏，大脑也更容易回到真正轻松稳定的状态。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听同一首。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郝一山。8月6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欢迎大家登录七彩云端 APP 或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外贸易、口岸建设等话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并解决。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及服务创优，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那么今天呢，我们

0: 首先就来了解这个话题，之后呢，我们会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好，我是李倩，来，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了解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了解云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文旅产业要走出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和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的旅创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来，我们了解一下。
2: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2025年，街区接待海内外游客约50万人次，推动片区投资增长近3000万元。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3: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2: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 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毅：
4: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2: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土星计划游民社区负责人寇建文：
5: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这个土星计划原意是土地造星计划，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去探索我们脚底下的这一片土地。
2: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副处长杨华：
6: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 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2: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7: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

0: 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积极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为云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2: 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款总量平稳增长，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达4.98万亿元，同比增长4.86%，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8747.15亿元，同比增长1.51%，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2万亿元，同比增长3.88%。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科技贷款同比增长6.93%，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4.43%，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6%。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72.58%，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5.21%，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六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1.45万亿元，同比增长7.91%；民营经济贷款余额达到1.05万亿元，同比增长9.1%。以上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2: 在此基础上，全省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实现稳中有降，助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程锦：
3: 上半年全省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41%，同比下降了17个 BP。其中，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3%，同比下降20个 BP。政策利率调降效果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
2: 另外，全省金融机构持续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云南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量质提升。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跨境人民币收付总额596.83亿元，同比增长51.36%，结算量居全国第23位。全省254家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长50%，在全省结算总量中的占比超50%，示范带头作用显著。全省大宗商品结算同比增长34%，其中矿产、天然橡胶结算量分别同比增长33%、61%，与东盟“一带一路 ”RCEP 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增速均超过40%。区域辐射效应持续增强。
1: 今年的上半年，昆明市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了54.7亿元，同比增长16.07%。这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24亿元，同比增长18.67%。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22.55%，这其中快递业务同比增长25.63%。按2024年末昆明市常住人口868.7万人来进行计算，上半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达到了74.36亿件，那么实现了稳步的增长。据瑞丽海关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1到6月份，瑞丽口岸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这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了7.1%，出口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51.9%。同期对缅甸进出口额达到了74.1亿元，占昆明关区对贸易额比值的21.8%，沿边开放作用凸显。前正值是主汛期，降雨偏多，库塘高位蓄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的内涝风险交织叠加，云南各地坚持关口前移，以链备战，通过了精准的预警和隐患

0: 整治、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全力地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9号，云南省2026年地质灾害防治四级联动实景演练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举行。演练全程紧贴汛期防灾实战场景，模拟持续性强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险情，按照1262机制分步推进。现场完整复刻四级预警研判、信息逐级校应、隐患巡查排查、群众紧急转移、应急物资保障、现场秩序管控的全闭环处置流程，锤炼多级联动协同作战的防灾硬本领。泥人组长田如良现场分享村级简易防灾土办法，专家则围绕地质灾害防范进行现场授课。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2: 各个部门都能通好了嘛，我们就拧成一根线。
1: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李永祥：
3: 以先进典型为引领，科技设备为支撑，实战演练为抓手，充分发挥人防加技防的体系作用，共同提升全省地质灾害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1: 曲靖市失踪县针对小型坝塘防汛薄弱环节开展实战化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坝塘水位暴涨、大坝漫溢等险情，依次完成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群众转移、应急救护等科目，有效检验基层应急处置实战能力。曲靖市失踪县样月街道法快社区居委会主任朱芳芳：
4: 确保汛期险情发生时做到快速动员，应转尽转，不漏一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入汛以来，玉溪市累计降水380毫米，单点性暴雨196站次。当地气象部门依1262预警校应机制，完善观测设备故障分级响应、闭环处置、快速抢修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气象监测数据精准、连续、稳定、可靠。玉溪市气象台副台长周红：
5: 在收到暴雨橙色预警后，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场所；在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除特殊行业外，应该停止集会、停工、停产、停学。
1: 楚雄州元谋县紧盯水库运行安全，细致排查水库水位、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运行状况，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动态，科学调度库容蓄水。楚雄州元谋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尹明贵：
6: 累计向乡镇推送国内预警信息118次，发送预警短信3374条，完成预警校应254次，确保预警直达到村。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了解不一样的云南，非常云南。最近正值是咱们云南的野生菌的大量的上市期，小小的一朵野生菌怎么样能够和农文旅深度融合，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名片的核心特色产业。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给的建议。
2: 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食用菌资源得天独厚，松茸、牛肝菌等特色云菌既是生态保护标志性物种，也是高原特色农业、乡村振兴核心支柱产业。7月29日在昆明举办的翠湖科学家生态文明活动中，星滇英才云岭学者、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孙达峰分享了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深度探索云南食用菌产业与农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孙达峰介绍，云南的食用菌产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云南野生菌王国的资源优势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层面，必须依靠科技赋能完成产业。

0: 业升级，一方面持续推进野生菌保育促繁，创新封山育菌采菌模式，守住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底线，另一方面强化菌种创新、智慧栽培、菌品深加工技术攻关，延伸产业链条，打破云南食用菌季节性售卖、初级产品外销的传统局限，同时深度挖掘菌文化价值，融合山林食菌体验、菌食文旅、菌类科普研学、菌主题文创，构建生态保护加科研创新加农文旅融合的完整产业体系，让深山野生菌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展示云南生物多样性名片的核心特色产业。目前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楚雄、南华、文山等地都依托各自丰富的野生菌资源，将寻菌采摘体验与文旅研学教育等结合起来，实现了菌子家的多样跨界发展。孙达峰透露，目前部分野生菌已经实现了实验室驯化栽培，
1: 我实验室可以做出来了，叫驯化栽培成功，包括但是驯化栽培成功离商业栽培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商业栽培呢只有目前就是60来个品种，很多报道说鸡中自由啦，各种字，其实说实话鸡中是可以驯化栽培的，但是鸡中不能商业栽培。
0: 鸡枞菌与白蚁共生，白蚁巢穴中的有机物为菌丝体提供营养。孙达峰介绍，通过实验室可以实现驯化栽培，但暂时还无法实现商业量产。
1: 比如说一亩，我买那个白蚁，我也花了这个也有个可能在1000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个出来集中，假如说你多少出来个2-3朵，那你卖个几百块钱没有意义啊，是不是？而且白蚁大家知道是有危害的。
0: 下一步，翠湖科学家生态文明系列活动将持续紧扣云南省3815战略发展目标，依托采云英才会、成熟引才引智和高层次人才服务平台，持续聚集生态、农业、文旅领域的高层次人才资源，为特色农业、林下经济、生物资源开发等云南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搭建常态化技术交流、成果转化、项目对接渠道。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松茸非常好吃，但是难以保存，它离开了山林不到半个月可能就会腐坏，那么这是云南野生菌出口曾经遇到的一个难题。但在今年的出口清单里，我们却发现销往东南亚的松茸不仅解决了这个变质的难题，而且愈发受到了市场的青睐。这背后的保鲜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昆明的一家出口企业了解一下。
3: 天刚蒙蒙亮，维西潘天阁乡安一村的村民屈新强已经跋涉在山林间寻找松茸，找到成熟的松茸后，他小心翼翼采下，再把菌窝仔细复原复土，以守护地下菌丝，为来年出茸留足生机。
4: 现在因为不太阳大了，这里不该好好改的得了，这个我就不封绿色，明年可以接了。
3: 潘天阁乡平均海拔2680米，每年4月中旬松茸就会破土而出，让潘天阁乡成为迪庆早松茸的主产区。全乡年均鲜松茸交易量约60吨，交易额近2000万元。松茸采摘季的每天下午，村民们把当天采摘的松茸汇集到集镇收购点，依托乡镇全覆盖的顺丰网点打包直发1、2线城市，全程不超过48小时，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松茸的原生鲜香。
5: 我们是从4月份开始做，起量之后它价格的话是在我们的差不多6700到1000这个区间一公斤。去年总体来说的话，我们的去年大概做了有15到20吨左右，然后我们的销售额是达到了差不多有1000到1200万左右。
3: 进入7月中旬，随着气温升高，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的松茸也开始集中上市。在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园区周边村组的菌农陆续送来新鲜松茸，
6: 说的5点半就给我送上的外，9点就给我送的，在9点这个时候咱俩的2-3公斤的嫩了，这5-6倍的困难了，你个技能80万的利息的。
3: 松茸市场内，藏地源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易姐一边对接客商订单，一边与员工分拣

0: 松茸。他介绍，去年松茸季公司累计对外销售松茸超过5吨。
1: 这个是昨天从德清美丽雪山脚下收过来的，昨天晚上收了70多公斤，大冰袋泡沫箱拉到终点来的。来到松茸市场是已经都开到这10多天了，我们买主个一天的量是7到80公斤吧。今年的产量比往年的这个同期时候是应该是平稳的。
0: 作为滇川藏交界地区重要的松茸集散交易中心，香格里拉松茸产业园区每年交易松茸量超过2000吨。顺丰速运在此设立基地点，一站式完成分拣、包装和物流环节，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餐饮从业者和游客也慕名前来。
2: 我呢是在上海开餐厅，然后特意跑到香格里拉来采购松茸，带给我们的餐厅的客人去食用。因为香格里拉的松茸是最好的，它的香味啊，方方面面啊都是非常好的。
3: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用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699。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6: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7: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8: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 睡前或离家

0: 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105.8，发现新云南。

0: 现金越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民生服务站，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7月29号，昆明市有奖发票第三期开奖活动正式的举办了，5000万元的奖金池开出了超过43万元的中奖名单。那么初步的中奖名单呢，在7月31号进行了公示，来了解一下。
1: 7月29号上午9点半，由昆明市商务局主办的有奖发票第三期定期开奖活动正式举行。本次开奖全程由云南省国信公证处工作人员到场监督。
2: 一、本次开奖前，在公证员监督下，共提取有效发票数据3051970票，有效发票数据已进行备份和封存，已导入我处专用电脑。二、本次开奖前所使用的抽奖软件已进行了安装测试，并进行了备份和封存。三、本次开奖所使用的设备为我处专用电脑，在导入抽奖软件以及有效发票数据后，已带至开奖现场，现在已经开启。我们现在已经连接了电脑，并且开始了准备开始录屏，然后现在可以开始这个抽奖的这个操作了。
1: 纳入本次抽奖的发票取自即时开奖环节里2026年5月25号0点到7月20号23点59分区间的数据，消费者不需要自主上传发票，相关信息由后台自动提取。凡是市民通过云闪付、京东、支付宝这三个 APP 上传的有效发票，都会纳入本次有奖开奖活动。
2: 经现场监督，经现

0: 开奖，共抽取五等奖，382688名；四等奖39885名；三等奖3873名；二等奖844名；一等奖3749名。
1: 据了解，此次开奖活动投放5000万元奖金池，设置一等奖到五等奖5个奖项。一等奖奖金800元，二等奖588元，三等奖388元，四等奖188元，五等奖98元。完整开奖结果将稍后对外公布。
2: 我们今天呢，只是抽取了一个初步的中奖结果。中奖结果呢，我们会在7月31号以前，在昆明商务局的公众号上公布这个初步中奖结果。初步中奖结果公布完了之后，我们还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复核和剔除红中发票。然后最终的中奖结果应该是在八月初以后，我们会把中奖名单公布。
1: 公示结束后，奖金自动兑付。不少市民关心账户红包7月31号到期能否正常使用，昆明市商务局也作出回应。
2: 7月31号是整个活动的结束时间，那7月31号到期之后呢，我们没有使用完的红包会在10个自然日内恢复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相当于我们对红包做了一个延期使用。那红包的有效期会延期至2026年的8月31号。那如果您到8月31号之后还没有使用完这个红包，这个红包就会自动兑付到您的绑定的那个银行卡账户。然后红包的使用规则是不变的，恢复后的红包呢仍然可以按照原来的使用规则来进行消费抵扣，所以消费者不用担心这个红包会被收回。
3: 7月31号到8月16号，玉溪市通过支付宝平台发放菌香启序玉溪火把柑橘中超系列文体盛会美物周定向消费券，每天呢是在10点钟准时发放，当天有效。消费券就设置了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三档。那么在活动期间啊，同一账户每天限领一张。盛夏时节多地持续的高温酷暑，而在乌蒙高原之巅的昭通大山包，依托3100米的海拔就造就了独特的山地气候，正在以17度的夏日清凉向八方游客发出邀请。来了解下，
4: 清晨6点，在大山包集镇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经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相机，记录太阳跃升云海、晨光铺满高山峡谷的壮美瞬间。
5: 成都那边这几天是天气非常炎热，37、8度，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风力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啊什么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晰，然后整个亭海温度也是比较舒适的。
4: 大山包夏季均温仅17摄氏度，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每当山风吹散薄雾，陡峭绝壁与流动云絮同框，自然的磅礴与灵动直抵人心。
6: 雾吹散的时候看这个悬崖啊，感觉挺震撼的，人很渺小啊。
7: 这空气太好了，这草地也好，很漂亮，很美丽，我很喜欢，下次我还要来。
4: 今年的大山包避暑游主打深度沉浸式的山野体验。
8: 我们的客房只有20来间，今年我们新增了有30多间客房，然后又新增了一个酒店，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些攻略，带着大家去一日游、两日游，可以穿越，可以捡菌子，可以徒步，可以骑马，日出日落，云海星空。
4: 清凉的气候是硬指标，高原生态则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大山包汇聚了大海子湿地、鸡公山大峡谷、高山草甸、玻璃栈道等多个优质景区，立体多元的高原地理风貌为游客提供了层次丰富的避暑空间。
9: 从7月份开始，然后像重庆、成都，然后这边过来的游客他就逐渐增多，带动了我们周围的很多群众，然后他们在路边然后卖一些小吃，然后文创产品之类的，然后促进他们增收。
1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0: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首次成为云南省残疾运动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6个州市的10名运动员参与了角逐，最小的运动员13岁，最大的41岁，既有老将，也有首次参加比赛的年轻新人。铁人三项业余爱好者还有从游泳、自行车，
2: 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队主教练兼运动员。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3: 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们省运会第一次设立铁人三项，并且有10个运动员参加了这个比赛，这就意示着我们连省运会都有铁人三项了。
2: 残疾人铁人三项要求选手需要完成750米游泳、20公里自行车、5公里长跑的高强度连贯比拼。本次比赛分为男子肢体 PTS3级、PTS4级、听力混合组3大级别。本着扩大影响、发现苗子的初衷，比赛放宽了参赛运动员的年龄限制。运动员中既有13岁的小将，也有41岁的业余选手。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3: 他有3个项目，所以很多运动员认为这个付出的时间很多。那我觉得这个项目更多的收益其实是在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上面。就参加铁人三项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热爱生活、非常热爱运动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户外和大自然在相处，所以从身体到心理上，我觉得都非常的开朗。
2: 杨宗海湖畔16岁的曲靖少年张驰奋力冲过终点线，大口喘着气。750米游泳，他刚练了不到1个月，所以下水后不久便被对手拉大了距离。好在一直训练的自行车让他快速扳回差距，并迅速反超。最后5公里跑步，张驰说：“腿像灌了铅，到处岔气。”但他心里一直有个声音，父亲说过的话。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4: 我发现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我当时骑车，我想着一定要追到，一定不能给我们云南群众丢脸。但是我就想着，以前我爸就跟我讲，不管什么都不能放弃，就说一定要坚持下来。我就心里面一直想着坚持，然后呢，我就慢慢跑下来了。
2: 铁人三项最难的是什么？老将王家超坦言是骑行，特别是对于没有双臂的运动员而言，维持平衡是一种考验。
3: 其实最难的点是骑行，特别是对于没有双臂的运动员，像大理的那个运动员，他骑车就非常的震撼。铁人三项嘛，有3个项目，他有风险，他花很多的时间，他有需要很高的体能要求等等，这些以外，运动员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训练。
2: 此前，在全国第12届残特奥会上，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代表队斩获3金1银1铜。当时代表队中除了王家超有基础外，其他9名队员都是铁三小白。他们大多是省残疾人游泳队退役运动员，有些甚至已经工作多年，再没上过训练场。有的从射击项目转来，没有长距离项目的训练经历。在王家超的苦口婆心下，云南铁三11罗汉正式集齐，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荣誉感和争先意识。全国残运会结束后，队员们并没有停止训练，有的以教练的身份站在场边为运动员提醒战术、加油助威，有的代表所在州市继续征战省残运会赛场，参与激烈角逐。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王家超：
3: 我觉得

0: 下一步需要沈从岩更多的支持和推动，然后特别是设立常年训练的队。
1: 云南发展铁人三项的优势在哪里？王家超的回答简短有力。
0: 现在又参加了那么多的运动员等等，这些人才我觉得都是我们的优势。云南就有，你看成贡训练基地、海埂训练基地都是我们的优势，很多省外的那些队伍都想来云南进行高原训练啊，特别是在耐力方面的，就是在健全人当中我们的优势都是在这些耐力项目上面，所以残疾人方面那我觉得这些也是应该是我们的优势。
1: 从全国残特奥会首设铁人三项到省残运会落地开花，从王家超一人独行到多名运动员站上赛场，杨宗海湖畔的这场破茧正在为云南残疾人铁人三项翻开新的一页。16岁的小将张驰觉得眼前的路才刚刚开始。2年前，张驰常常把自己关在家里，性格内向到不敢跟人说话，对父母也很叛逆。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2: 还没有接触自行车的时候，我以前待在家嘛，特别叛逆，就是对我家长呀都非常叛逆不好，性格也是非常，就那个时候直接不想外交。但是后面我家长就给我弄了一辆自行车，我就只要周末有时间，我都会去环一圈滇池，在外面性格会越来越开朗，然后认识的朋友也很多，然后呢他们都很愿意带着我骑啊。
1: 王家超正是在骑车时注意到了这个少年，主动加了他的微信。铁人三项打开了张驰的心门。云南省残疾人铁人三项运动员张驰，
2: 王家超，他当时好像问的我是，你对铁人三项感兴趣吗？因为当时我性格太内向了，然后呢，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有点不敢跟他表达我的心里话。那到了后面，他又问我说，要不要参加这次省运会？然后呢，我就想着，反正我骑车跑步我都练了挺长时间的，然后要么就来试试吧。反正最后结果不知道，只要坚持下来，我就是最厉害的。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比了。
1: 从一个连家门都不愿出的叛逆少年，到站上省运会最高领奖台的冠军，铁人三项给张驰的不只是一枚金牌，他打开了一扇门，让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也看见了更强大的自己。张驰
2: 很开朗，然后呢，这运动确实改变了我的这种内向的性格，所以说一定要运动。
3: 追梦之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资讯。在7月27号，国新办就15/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全面高质量发展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未来的5年，保障方面将会优化2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健全残疾人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建立辅助器具的适配补贴制度，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在就业方面，促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落实按比例来安置残疾人规定，对于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来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在教育方面，推动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巩固率在97%以上，推动特殊教育向学前和高中阶段的延伸。在生活方面，推动科技助残产品的运用，推进 APP 小程序无障碍改造，推进农村基本公共设施无障碍改造。15/55的规划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项，那么完善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具备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服务能力。最近，大理州2026年度盲人保健按摩师初级培训班开班了，20名视力残疾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期限为61天，共计480个课时，课程就围绕了初级职业技能标准设置，涵盖了人体的穴位以及按摩手法和保健常识、基本基础的理疗技巧等等这些内容，采取了实操授课的方式，同时配备了职业礼仪以及服务规范等教学。此次培训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着力来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增收一户，温暖一家的目标。

0: 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追梦之声，听众朋友，我们本期的追梦之声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也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0: 态度决定了一切。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心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小情歌。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怎么样选择呢？但其实事实上，也许真的有再次机会，我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听到一首《男人女人》，来自于阿慕龙还有许茹芸。

年少的时候以为生活总是迷人的，可长大之后发现，那些看似迷人的光芒背后才是真正的生活。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迷茫，现在的状态都是当年一个个选择的结果。我想每个人都想过，如果

那现在已经是0:16。接下来继续接棒好声音，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能够忘掉的叫过去，忘不掉的叫记忆。一个人的寂寞，有的时候很难隐藏的太久，时间太久了，人就会变得沉默。那时候，有些往日的情怀就找不回来了。或许，当一段不知疲倦的旅途结束，只有站在终点的人才会感觉到累。接下来听到许飞的《绝口不提爱你》。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力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继续来送上一首《鱼》，来自于曲颖。

一把木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分享这首哈林庾澄庆的《想你醒在0:0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送上我等你，来自于光良。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味道这首歌其实会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辛晓琪是最正宗的原本，她把那种无奈、思念和决然幽怨演绎得丝丝入扣。来听到这首经典《味道》。

感恩地活在当下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经历过，珍惜过，但愿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战胜自我，少一些固执，多一些灵活，少一些抱怨。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接下来听到一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那现在已经是1:14。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

你所浪费的今天是昨天死去的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厌恶的现在是未来的你回不去的曾经。时间残忍，珍惜眼前人。当你偶尔的发现语言变得无力时，不妨安静下来，让沉默替你发声。接下来听到汪苏泷的《慢慢懂》。

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并不需要太多的浪漫和言语。累了，有一个拥抱就可以依靠；痛了，有一句懂得就可以舒缓。即便是两两相望，也是一份无言的欢喜；即便是默默思念，也是一份踏实的心安。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水木年华的这首《一生有你》。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和老歌面对面的聊天，就会云淡风轻很多。电波中温润的老歌时光，邀你一起来分享。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范范范玮琪的《怎么办》。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送上邓紫棋所带来的烟熏妆。

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的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好的，音乐继续为你送上，来听这首《敌人》，来自郑中基。

年少时我们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人教会我们成长，但等我们真正成长之后，那个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歌静静地躺在 CD 和磁带里，只有在 KTV 中 K 歌的时候才会被我们记起，用来做一场青春的集体缅怀。而歌声唤起的也不过是历历往事，而离间了我们的第三者可能是某个人，也很有可能就是时间。接下来听到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爱可以让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包容，却无法改变双方最本质的认知。在纠结的感情里，有人会坚持着更煎熬着过一生，也有人会称故事还没有进入最糟糕阶段，退场另起新篇。无论何种都无可厚非，就像李亚鹏说，或生死相守，或奋不顾身，或成人之美，人世间爱的诠释有很多种，每种都应该得到幸福。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字典》，来自于孙燕姿。

0: 那现在已经是2:14。
1: 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许茹芸的《你是最爱》。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送上海妹妹的一封家书。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分享808，来自于庾澄庆。

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真的没有。我们不会像爱情电影当中男女主角一样，不管分隔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爱很简单》。

0: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1: 朋友之间要说着谁和谁老被收场，我的感情晒不到月光，必须先流浪。我一个人在电视机前咬着牙幻想，有哪一个人不害怕？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听到一首《想自由》，来自于林宥嘉。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1998年，张雨生为黄磊量身定制了专辑《我想我是海》，专辑当中的这首《石头》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不同于现在口水歌，这是一支需要凝神细品的歌曲。歌曲当中唱到的三块坚硬的石头，分别代表着世界、生命和感情，可以当一首小诗来读。听到这一首歌，不禁让人回想起了那一个年代，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燕石木文蔚是因为盛夏的果实辗转而清澈，像是空山新雨。再听阴天，凌厉的冷漠，颓废的沙哑。从大话西游到食神，再到催眠大师，它未必是最美的，但是它来了，世界就会变得完全的不一样。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莫文蔚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送上这首《慢慢》，来自于张学友。

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倾心再见亲情，也不是一瞬间迸发出的无穷力量，更不是最好的年华里你浓我浓，而是多年之后依然紧握那一双长满皱纹的手，是在生命尽头相互依偎着看夕阳的那一张饱经风霜但又坚毅满足的脸。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好像爱情。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人，而最后呢，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来听到袁惟仁和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现在时间3: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人人都想拥有月光宝盒或是时光机，让时光能够倒回，让情感重新开始或者改变结局。可是时光能倒回吗？不能，所以还是珍惜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感情吧。接下来听到这首塔罗牌恋人，来自于江美琪。
1: 你从哪个星座来到我的水晶球？

天天可以看得到的人，其实并不代表说一定是你生活当中最亲密的人。可是如果天天看到这个人，你对他呢也希望说他可以常常陪伴在你的左右，可是你却不去呢尝试，也许呢有可能以后你们就不会再见到，也许你们生活当中也不会有交集了。就像呢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遇到一个人，你对他非常有感觉，可是你不想去让他知道，这种暗恋的情绪只有在青春期才会发生。听到这首叫做《女人们的咖啡》。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3: 共同
24: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鼩、番红车鼩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 35,206.99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 1,420.7 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 1.1 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基础教育、安全防范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从风景到前景，云南文旅产业升级结束过，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真实、具体、可感。
1: 云南新能源发展迅猛，绿色底色更纯，清洁能源正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省委金融委员会在昆明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主任王宇波出席，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2: 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金融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机制更加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有力，风险防控更加有效，干部队伍建设更加扎实。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融信服平台累计授信6400多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65.5万家次，脱贫户4.9万户次。积极开展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等活动，推进金融系统干部挂职交流，完成新一轮473名金融特派员选派，实现129个县域全覆盖，培养了一批熟悉金融的党政干部。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围绕中心大局，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质效，发挥好省融资协调机制作用，更好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开发更多定制化金融产品，支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服务业等，发展壮大三大经济，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落实好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加快发展。要引导各类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各展所长，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要紧盯重点领域，持续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提高监管的精准性、穿透力，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牢金融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全面提升金融干部队伍作风、能力、素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省委金融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7月3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3次会议，省政府第80。

0: 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及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对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做好政策效能评估和预演储备，着力扩投资、促消费，加快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抓好三农工作，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以赴推动经济平稳运行，整体向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干部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会议部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促进广大学生健康成长。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至上，深入推进现代化应急体系和消防治理体系建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加快建设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要坚持规划引领，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安全规范有序发展，要务实推进数字信息大通道加产业行动，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要总结办赛经验，打造人民滇钞、文旅滇钞、团结滇钞，不断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落脚。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
4: 今年七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民高美华：
5: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4: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式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让群众分享旅游带来的增值收益。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党支部书记马有德：
6: 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干净整洁，大家明白了，保护好绿水青山就是保护好我们的钱担子，现在游客人的也越来越多了。
4: 今年3月，阿者科计划2.0正式启动，除了为60周岁以上老人增设专项养老补助外，还同步设置景区票务管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村

0: 民马志勇。
1: 回来家里面创业做餐饮，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0: 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全年宜居天数超300天的气候优势，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三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在马龙区旧县街道张基屯，曾经空心化严重的村落，通过企业加农户加政府三方联动，将闲置老屋资源变为特色旅居小院的增收活水，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党总支书记李佳云：
2: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0: 曲靖市马龙区白塔社区居民李永安：
3: 一年的租金反正就是2万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0: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云鹏：
4: 我们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5: 云广短评：
6: 守着好风景，如何过上好光景？阿者科村的实践给出了答案，而曲靖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解法，让群众增收的渠道越走越宽。归根结底，旅游富民不是让群众当旁观者，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各地要把文旅的金饭碗端好，还需要持续在业态培育、人才引育、利益连接上下功夫，让文旅产业的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7: 2026年上半年，云南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新能源发展迅猛，绿色底色更纯，充沛且清洁的电力正成为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8: 您知道吗？今年上半年云南干了一件大事儿。先看一组数据，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2047亿千瓦时，其中火电下降4.3%，水电因为入汛偏晚也降了2.8%，但新能源彻底爆发了，风力发电量增长3%，太阳能发电量更是猛增18.5%。如果这些数字还没触动您，那下面这句话一定要听好。预计到今年年底，新能源装机将正式超过水电，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云南不再只是那个水电独大的省份，而是正式迈向了风光水储多能互补的绿色能源新阶段。横向对比一下，四川是第一水电大省，十四五末装机容量比云南多近17%，但论清洁能源总装机占比，云南达到90%以上，到今年7月更是提升到了91.2%，反超了四川。对比是为了看懂各自优势。那么云南的清洁能源装机为啥提升这么快呢？省能源局的专家说了两个关键词：政策驱动和市场需求。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9: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8: 专家的话言简意赅，我们来拆解一下。十四五期间，乌东德、白鹤滩这些大国重器是云南省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速形成的关键。今年十五五开局，西双版纳勐海县、楚雄州双柏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等地的光伏项目已经紧锣密鼓地加快建设投产。到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这速度几乎是每半年就涨1000万千瓦。 数据显示，云南力争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1亿千瓦以上，这就是政策驱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绿电正在变成云南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这可以通过用电需求数据来解读。上半年，云南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 3.4%， 用电量增长 5.0%，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7.9%， 较上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省能源局能源运行处处长张文。
9: 社会用电这一块呢，还包含着农业、居民、商场，所以呢整体经济向好。那么工业用电量这一块呢，着力的是体现了我们绿电加先进制造业这一块的发展确实是见效落地，重点产业做优做强做大，用能需求增长，企业的生产经营也是正常的。
8: 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模式是云南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绿色铝、硅光伏这些产业用绿电生产，碳足迹更低，出口欧盟再也不怕绿色壁垒。同时，绿电加算力、新能源加农业这些新业态也在加速落地。当然，机遇也是新的挑战。新能源毕竟是看天吃饭，能不能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接下来的关键就看储能建设和电网升级了。从水电大省到绿色能源强省，云南正在换荡提速。
6: 把关爱军人子女放在心头，把爱国拥军刻进使命。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精心栽培学生，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拥军人物称号。
10: 早上好。好，要出去了。
8: 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是全县军人子女集中就读的学校，每十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是军人的子女。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0: 我们祥云是个革命老区，36年红二六军团红军长征就过祥云，祥云的拥军是有传统的。
8: 罗天斌把关爱军人子女放在心头，把爱国拥军刻进使命。他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扩建标准化计算机教室，新建了国防科技展厅、军事体验场、战斗英雄墙等8个特色国防教育基础项目。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0: 2017年5月30日呢，我们光荣地成为了红军小学的一员。我们小军娃呀，在学校里如同一粒粒种子一样，讲一讲他爸爸服役的事情，潜移默化的在进行着国防教育。
8: 军人子女，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学生叶可欣：
11: 我的爸爸他是英雄，我也要当小英雄。
8: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为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罗天斌把红色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以红色精神滋养童心。大理州祥云县祥城镇城西社区完全小学校长罗天斌：
10: 我们和武警部队的官兵组织同声一面旗的活动，每年清明节前夕，我们学校的师生代表都会到龙翔公园王德山铜像纪念碑前进行团队活动，行走的四阵头。
12: 我是否一切坚固，
13: 我们既看得到已经成为历史成为雕像的英雄，也有还在我们身边的老英雄。
14: 祝爷爷健康长寿。
10: 你们守护家国的山河，我们护孩子的后方，请你们放心。
7: 7月3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会议在昆明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胡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李俊杰主持会议，张宏伟、张向军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全省专项斗争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把握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抓实宣传发动、线索核查、依法严打、打散破网、源头治理五项重点任务，强化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6: 近日，记者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了解到，据提请审议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报告，2025年云南接续部署实施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经营主体提质增效3年行动2.0版，全省营商环境持续向优向好。目前全省实有经营主体数量超684万户，其中企业超160万户，较2021年底增长85%。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1年的47%提升至2025年的53.5%，撑起全省经济发展半壁江山。
7: 报告指出，全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全国率先出台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及招商引资负面清单，推动省市县三级政府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全覆盖，持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融信服平台应用，上线边民贷、云花贷、咖啡贷、民宿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平台建立以来，累计授信超6400亿元，惠及经营主体超70万户次，企业平均可贷到近100万元，成为全国标杆。
6: 省委省政府把今年确定为项目攻坚年，建立16个重点行业加16个州市全覆盖挂钩服务体系，深入实施9大攻坚行动。一至六月，全省新引进落地1元以上项目362个，同比增长3.7%。云南在全国率先实行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管理正负面清单制度，创新升级科技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推广科技创新券应用。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达4171家，较2021年底实现翻番。
7: 据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和季风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至5号白天，云南自北向南将出现强降雨，昭通、曲靖、昆明、玉溪、丽江、德宏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本轮降雨过程，西部和南部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高，需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
1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据瑞丽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一至六月，瑞丽口岸含弄岛通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44.8亿元，同比增长10.7%，外贸韧性持续显现。其中，进口328.8亿元，同比增长7.1%，出口1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51.9%。同期对缅甸进出口额达74.1亿元，占昆明关区对缅贸易总值的21.8%，沿边开放作用突出。
7: 云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第9届会员大会近日在昆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目前云南已实现129个县市区老年体育组织全覆盖，民族特色健身项目亮点鲜明，场地设施持续完善，为全国老年体育事业提供了鲜活经验。
6: 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随着跨省游、避暑游、亲子旅居需求集中释放，大理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到发量稳步攀升。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到27号，大理火车站到发旅客合计约239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约107万人次，到达旅客约131万人次。近一周，日均到发客流约11万人次。
7: 近日，云南省红十字水上救生救援队、云南省红十字搜救救援队授旗仪式在国家消防救援局昭通训练基地举行。 两支专业水域救援队伍的组建落地，补齐了我省红十字系统水上搜救应急力量短板，让云南成为全国红十字系统救援队伍类别较为完备的省份。

0: 7月31号，昆明市成贡区发布2026年夏季时令鲜花市场热销专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斗南花市累计接待游客695.2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5.77亿元。
1: 7月31号，2026曲靖宣威奇山异水共探泥珠河文旅推介活动在泥珠河大峡谷启幕，集中展示当地优质生态资源、民族人文特色与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3: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4: 云南作为户外运动资源大省，群众运动参与度持续攀升，运动损伤预防、科学健身指导、术后康复养护的民生刚需不断扩大。但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目前我省尚未建成全省统一挂牌的固定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基层体育融合服务还存在短板。随着全民健身深入普及，常态化参与跑步、攀岩、骑行的群众持续增多，肌肉劳损、关节扭伤、肌腱发炎等成为常见的运动损伤。跑友刘瑞希：
5: 我们其实每个星期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拉练，然后每一次跑完步之后，其实肌肉还是会有酸胀，有的时候跑步的次数频率过多，也会造成膝盖的不适或者是脚腕的一些问题。
4: 多数轻症损伤虽无需住院治疗，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微小损伤长期拖延极易演变为顽固性慢性伤病。而公立三甲医院康复科挂号排队耗时长，单次诊疗费用高，普通商业健身机构又不具备专业运动医学资质，大众运动康复陷入就医麻烦、无处咨询的困境。跑友刘瑞希：
5: 我就觉着我到了大医院，我该挂什么科我都不知道。第二个，大医院的话，它整个流程其实人很多，因为它综合医院嘛。
4: 跑友孙露：
6: 就是冰敷啊，泡沫轴滚一下，然后贴膏药，严重一点的话那就得去医院了。如果是去医院的话肯定觉得麻烦，就是不到那步肯定是不会去的。
4: 相较于长跑人群，攀岩等小众户外运动损伤更具专项性，康复渠道也更为稀缺。攀岩爱好者施光成：
7: 摔下来的话容易就是脚踝扭伤，还有就是严重点的有些他下来的是腰椎也会压伤，还会有脱臼的风险。去医院的话他给你要么就是拍片子看看骨头没问题，他一般都会让你拿点药膏来涂，让你休息就行。因为我们还是有运动需求的，所以我们需要就更专业的那个指导以及康复。
4: 此外，当前大众普遍存在科学运动、健康防护理念不足的问题，多数运动爱好者重锻炼、轻防护，缺乏赛前热身、量力运动、运动后修复的科学认知，存在盲目加量、错误发力、带伤运动等情况，这也成为近年来大众运动劳损、慢性损伤高发的重要原因。云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刘英玉点：
8: 他已经发生了运动损伤，他觉得只要我不疼了，那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就可以继续重返运动。但是可能不疼它只是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临时的表现，它可能随着重返运动会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4: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户外运动兴起，医院运动损伤门诊就诊量持续上涨，但由于医院核心康复诊疗资源优先保障重症伤病、术后康复患者，大量轻症慢性运动损伤的日常养护、运动矫正、康复干预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目前我省尚未搭建起标准化、全覆盖、统一挂牌的基层运动健康站点网络，全省基层运动健康普惠服务主要依托志愿采云南全民健身流动志愿服务落地开展。云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刘英玉点：
8: 我们现在的全省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定点服务中心只有两个，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云南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是一个省级的示范点。除此之外呢，省体育局还在红河州建立了一个州市的试点。我们现在的活动更多的就是根据各个州市或者是县区的一个需求，下层到基层在广场上进行机动的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4: 但志愿采云南服务属于阶段性、流动性服务，无法为群众提供长期持续的康复跟踪指导，而单点布局的模式也无法满足群众的就近服务需求。
9: 像你知道的，像这种可以做康复的这种康复中心，或者说这种体育院，你知道的多不多？
7: 目前在云南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9: 对于你们来说，想要得到这种服务也好，或者说得到这种专业意见的这种需求是有的吗？
7: 是有的。只要你一直在攀爬，还是比较容易就是肌肉拉伤，所以这个需求会比较强烈。如果有更好的专业的机构，有更好的专业人指导的话，大家会有更健康的理念，才能更好的攀爬。
0: 如何从源头提升群众健康运动意识，切实打通运动康复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科学、便捷、低成本的运动健康服务惠及更多百姓？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姚永明表示，将进一步通过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下沉、科学健身普及，真正解决健得起、用不好、管不住的普遍问题。
10: 以运动促进健康为主题，以体位融合机制为平台，以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和科普大讲堂为载体，持续打造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志愿服务这个品牌。我们正在起草云南省的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已经把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这项工作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下一步我们将布局省、市、县到乡镇社区四级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和站点建设，让我们运动促进健康普惠到每一名健身爱好者。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了，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比2024年下降了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的优化。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地区和国家数量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0: 昨天，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昨天凌晨，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接续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助力当地筑牢埃博拉疫情防控防线。
0: 伊朗媒体8月1日援引伊朗一名官员的话报道，伊朗认为如果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的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的行动，应对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
1: 俄罗斯国防部1日通报说，7月31日夜间至8月1日凌晨，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另据乌克兰媒体1日报道，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
0: 西班牙政府1日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休达边境局势已经是基本恢复稳定。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67人死亡。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4: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3: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15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以2025年碳排放、能源资源消费为基数，到2030年统计范围内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下降了8.5%，单位建筑的面积能耗下降了5%，人均用水量下降3%。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的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来关注，
3: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了，把视线转向国际。据外媒7月31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了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报道说，随着美军打击伊朗并拦截其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的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人们对美国武器库的状况的担忧也随之凸显。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经处于危险低位。
1: 美国驻约旦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告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美驻约旦使馆建议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该使馆还建议美国公民避免前往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以及有大量警力部署的危险区域。
0: 科威特军方8月1号表示，该国多个重要设施当天遭到了袭击，其武装部队已经探测到并摧毁了多架伊朗无人机。
1: 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对此，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的国家情报会议，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美国在扩军装备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昭通市中北部、曲靖市东北部、丽江市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西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西部、迪庆州北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4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2到19度；蒙自阴转小雨，21到29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临沧小雨，20到24度。卤水阴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昭通大雨转小雨，18到23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6: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面开放补贴政策，拿出百万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今天呢，通通享受补贴，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活动真实有效，赶紧打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呀眼里有沙子磨得难受，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可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呀，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贴完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了，干涩流泪当时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力度非常大，所有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这还不够，最后啊再送给您一床冰丝凉席，整整4重大礼，全部带回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8: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9: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8: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9: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8: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7: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21: 体在跃动。
2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金融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基础教育、安全防范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从风景到前景，云南文旅产业升级结束过，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真实、具体、可感。
1: 云南新能源发展迅猛，绿色底色更纯，清洁能源正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31号，省委金融委员会在昆明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汇报，审议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主任王宇波出席，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2: 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金融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推进抓党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党领导金融工作的机制更加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有力，风险防控更加有效，干部队伍建设更加扎实。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持续增长，融信服平台累计授信6400多亿元，惠及中小微企业65.5万家次，脱贫户4.9万户次。积极开展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等活动，推进金融系统干部挂职交流，完成新一轮473名金融特派员选派，实现129个县域全覆盖，培养了一批熟悉金融的党政干部。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围绕中心大局，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质效，发挥好省融资协调机制作用，更好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开发更多定制化金融产品，支持